0: 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

0: 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石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北京时间来到了8:06，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八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在下午2点左右转3到4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28到16度，盖州28到16度，大石桥29到15度，八一圈29到15度。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2点左右转5到6级。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广播，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2: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2: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3: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4: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3: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4: 您这不叫绿色出行，
13: 应该啥样？
14: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3: 这绿色在哪儿啊？
14: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3: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4: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3: 堵车，
14: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3: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4: 学得挺快呀。
13: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4: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3: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4: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4: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5: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4: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6: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4: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7: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3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3天都是
18: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4: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

0: 好了，时间来到了8:11，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早安，各位，我是小峰，
2: 我是婷婷。
0: 哎呀，刚才在广告期间呢，咱俩在聊啥？聊那话题。
2: 今天啊，这个互动话题呢，想跟大家伙聊一聊。现在呢，很多家长朋友哈，送我们的小朋友可能呢，会选择一种交通工具。
0: 是的。
2: 但是在我们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其实经常都是自己独自一个人，或者是约上家附近的小伙伴们一起往学校去。
0: 是的。
2: 上学的路上和放学的路上，经常是结伴而行。那么这一段路呢，可能有的小朋友是当年的小朋友哈，我们是走着的。然后有些呢是家长给几毛钱乘坐一下公交车，但是呢这个路面上其实当时由于是自己或者是有小伙伴，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轻松，特别的快乐。
0: 是的，就有很多回忆感啊。刚刚在广告期间呢，我和婷婷其实唠这个事儿了，然后就挺有共鸣的，说早就是小的时候自己去上学放学，在路上可能吃个辣条，捡个石头子儿，或者什么揪个树叶子啥的。
2: 那个时候哪有辣条啊，那个时候要是能有2毛钱的豆皮儿，我感觉就挺好。
0: 对对对，反正我就记着啊，就学生时代的时候就经常走那条老路和小路，就特别有回忆感，所以说不知道能不能引起大家的共鸣。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这个打卡呢也可以啊，然后或者这个问候也可以，再或者可以参与一下今天我们互动这个话题。就小的时候你经常走那条路，那条老路有什么让你值得回忆的事儿呢？
2: 咱们营口市的哪一条路是在您上学的时候经常走的？
0: 是的。
2: 那么这条路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回忆呢？
0: 对，
2: 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唠一唠。期待各位留言的同时，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8:13了，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呢，辽河大街哈，通行效率非常非常的棒。在广告期间的时候，我们俩还说了，说今天整体上来看的通行效率跟昨天相比哈，那是大大的提升。
0: 是的。然后呢，把目光聚焦到仁寺公园的附近吧。首先呢，看一下这个
2: 韶山小学这块。
0: 对，韶山小学的门口车挺多。
2: 方向呢，主要是北向南的方向，
0: 对的，
2: 汇滨路往渤海大街方向。目前这一段呢，新华路车辆呢稍稍的有一点集中，红色拥挤，并且两个路口呢也是相连的状态。
0: 是的，然后呢，再把目光聚焦到市府路和西兴大街交汇口的这个位置。市府路呢，由
2: 北向南。
0: 北向南方向车辆挺多的。
2: 对，财富春天购物中心这一块呢，目前呈现的都是红色拥挤，再加上断断续续的深红色的严重拥堵。
0: 是的。
2: 也有听友提到了，目前这一块哈是有这个稍早一点的时候是有一起事故，那么现在呢是北京时间8:14，不知道这一起事故现在处理的这个过程怎么样了，有没有处理完毕。在现场有了解情况的朋友，可以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说一下。那么新兴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繁忙的点，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市府路北向南的方向，新兴大街呢西向东的方向，楞严寺公园北门门前这一块车辆呢也挺多的。在走过了和新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之后，大家伙会发现车速就明显的减缓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想要通过和市府路交汇路口的朋友，咱们依然是需要有充足的耐心。
0: 是的。
2: 渤海大街今天表现让人格外的觉得它优秀亮眼。
0: 是不是昨天渤海大街车多，大伙儿今天都选择走新兴大街了？
2: 很有可能哈。路面上的情况每一天呢都是不尽相同的。
0: 对的。来吧，把目光聚焦到这个中心街，来看看中心街和市府路的交汇口，由东向西方向车挺多的啊。然后大伙儿出行的时候呢也稍稍耐心等待一会儿。
2: 另外呢，现在视频画面里给到各位的是金牛山大街，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其实呢，这个路口我们经常提到，重点需要关注的是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
0: 对的。
2: 但是在今天这个时段哈，其实在这个路口，现在金牛山大街东向西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跟以往相比，它也减少了很多。所以今天在这个路口，我们的通行效率会稍稍的好一点点。
0: 知道，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南湖公园的附近，五线青花大街也是大家经常关注的一个路段啊。目前来看的话，是从东向西方向车辆挺多，青花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口的位置啊，车辆已经出现了很长的一段的红色的拥挤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还有就是中天堂花园的西门门口的位置啊，潘潘路由南向北方向出现了一段吧。 啊，黄色的缓行的状态。
2: 黄色的缓行证明它的这个通行效率其实还可以。
0: 是的。
2: 但是呢，现在青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在过了树人公园附近这块，车辆就已经开始了红色的汇集。
0: 嗯。
2: 来到了和盼盼路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的时候，朋友们，咱们这个耐心哈，只能是多点再多点因为车辆挺多的。咱们既然已经走在这儿了，那没有办法。
0: 嗯。
2: 还是要注意小心慢行，多多注意瞭望。
0: 对。
2: 但是呢，跟它平行的，比如说智泉街呀、啊，其实通行效率还是不错的，各位可以适当选择绕一下。北京时间8:16，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呢，也欢迎各位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咱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你看我们的听友非常的热心哈、啊、冰淇淋他就说了，市府路财富春天超市那块这一起事故呢还是存在的，
0: 嗯，
2: 所以这块目前依然是比较堵。另外我们的听友其乐无穷提到的是新东路和中心街的这个路口，目前这块呢虽然有红绿灯，但是他发现了有一些车辆哈、啊、存在闯红灯的这个行为，太危险了，不可取啊。北京时间8:17，我们呢有一位听友来留言，提到了说今天哈、啊、这个互动话题，在您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哪条路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是在红旗小学毕业的，记得当时呢这个小学是临近在建设街和盼盼路的那个交汇路口老校区，当时呢学校周围有一片小小的树林，放学之后哈、啊、会和同学在那个小树林里面玩一会儿。他说每天那个时间段就是我最最开心的时候，
0: 都是放学在回家的路上啊，
2: 对，
0: 那个觉得特别放飞自我
2: 也没有什么作业，很轻松 啊。
0: 而且当时啊，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放学还比较早，
2: 对
0: 啊、嗯、就不像现在啊，就有什么这个晚上5点多才放学的这样的一个时段、嗯、所以说呢放学早回家早，路上呢这个天又比较亮，
2: 对，
0: 所以说呢也不太着急，在路上可能捡捡这个啊、撇撇那个，丢丢这个或者买点这个，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2: 有的时候一个小石头子儿就能从学校这块一路哈踢着走，哎，
0: 对的，
2: 对，就到家楼下了。
0: 而且当时呢我记着啊，学校还有一些这个活动什么的，会就是让孩子们带着小板凳，
2: 嗯，
0: 我就记着啊，拿着小板凳呢走走停停，走累了啊就坐一小会儿，然后接着拿小板凳呢去上学了。
2: 这挺好
0: 啊，非常的有意思啊。然后呢今天呢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呢，我觉得挺能引起共鸣的，就是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咱们走路回家或走路去上学，这条路上呢咱们会发生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呢？
2: 嗯，
0: 值得现在回忆的呢，可以和我们进行分享一波。你看周云晨也发来消息了，这第38天打卡了，早上好。
2: 早上好。
0: 他说这个话题太能引起共鸣了、
2: 嗯、
0: 你看每天放学啊，从这个老一高沿着市府路和小伙伴一起骑自行车回家，那个时候啊，那个就是万达位置那个体育场还在
2: 啊，金牛娃。
0: 对，如果放学早的时候呢，还可以和那个朋友们啊一起在那打会儿篮球，投会儿篮，再回家。现在呢，每次过年回家呢，也都会走一走之前上下学这条老路，确实是承载着学校上学时候的时代的回忆了。
2: 我感觉英晨应该是学生时代哈，这个语文特别特别的好。
0: 为什么呢？
2: 描写的既有细节又有画面感，
0: 嗯，
2: 就好像跟着这段文字，跟着英晨一起在这条老路上，放学时候他的这个身影走过这条路的感觉，在这段文字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0: 是的，而且啊，我觉得英晨呢也确实是一个有生活气息非常足的一位朋友。
2: 没错，
0: 因为他还会走之前的那条路，
2: 嗯，
0: 然后去感受一下，
2: 很怀旧的一个朋友哈。嗯，
0: 哎，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学就是印象特深，为什么今天选择这个互动话题呢？其实也勾起了我很多回忆。我小时候是在西头那个实验小学上学，
2: 嗯，
0: 然后呢因为离着家不远，然后当时呢我上下学基本上就是
2: 怎么走
0: 走啊，对，
2: 靠两条腿走，
0: 对，然后早上呢碰着小伙伴就一起上学，
2: 结伴而行，
0: 对，如果碰不着就自己去上学然后路上呢就总会有一些这个就是小东西去引起我的注意力，
2: 比如说
0: 一片树叶、一个树枝儿、 啊，我就拿着树枝我能玩到学校门口还不舍得，然后偷偷藏在哪个位置，放学的时候再去找出来。
2: 怎么小男孩都有这样的一个兴趣爱好
0: 啊，或者是一个瓶子，我从家门口能踢到学校门口。
2: 这一路你现在这个足球应该是比较厉害吧？
0: 没有
2: 啊，从小练也不好使。
0: 对，纯是闲的，我觉得啊。然后还有就是放学的时候呢，就兜里面可能有个一毛钱两毛钱，然后呢还得想半天呢，就是和这个钱我得怎么花能花得有意义
2: 啊，得有意义
0: 啊，怎么花能花的啊，就是
2: 物尽其用。
0: 对，就是
2: 恨不得能给他花出一毛钱花出两毛钱的效果。
0: 对的，所以说当时呢我就是啊，在学校这个各大小卖店啊游走啊，我去对比价格去考虑到底把这个钱怎么去花掉它。
2: 今天我买哪个呢？
0: 对呀，最后呢买完之后呢突然又发现，哎，这家店卖这个糖果好像性价比更高一点，哎呀买贵了有点草率了。
2: 但是呢就是这个经历这个过程现在再回忆起来依然是觉得很开心的一段时光。
0: 对的，
2: 北京时间的8:22，我们的热心听友清风正义他说，现在六中门前哈，营口立交桥上立交桥的那个方向，有这个剐蹭的事故，两车发生了剐蹭，停在了道路中间，占据的大约是需要两排甚至是三排车道。
0: 是的，尤其经过六中门前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减速慢行了啊！而且是往立交桥方向走的朋友会更多一点，所以大家呢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目前呢，在六中门前呢是有一起这样的一个轻微剐蹭的啊，大伙儿呢到跟前儿要减速慢行一下。
2: 好嘞，收到。
0: 老朋友爱要坦荡荡发来消息了，今天有点晚呢。
2: 我们俩刚才还说呢，说今儿怎么没看见爱要坦荡荡呢？
0: 对呀，早上好，
2: 早上好。
0: 加以时日也发来消息了，说哎呀这个互动话题太好了，勾起回忆了是吗？
2: 小的时候贾以诗上学呢，他说在村里哈，家长是没有接送过的。中学呢我就骑那个二八大杠啊，
0: 哎呀
2: 骑行3公里，我那骑的嗖嗖的特别有劲儿。现在的孩子太幸福了，不用风吹日晒雨淋，除了家长接送之外呢，很多学校还有校车来接送。
0: 是的，
2: 也给家长提供了便利。拒绝他说了，我也是实验小学的呀，小芳，你有没有印象？
0: 有
2: 那个垃圾什么
0: 垃圾箱墙后边有排小房
2: 他说我家就住那儿，我有梯子，你有吗？我能翻过去。
0: 哎呀
2: 那个时候啊，
0: 那我大概应该知道你家住哪儿了，因为当时呢上学的时候，因为咱男生嘛经常去丢垃圾，所以说经常往学校后边那个垃圾箱那边去放垃圾啊。但是你说那个梯子我好像没有任何的印象
2: 小峰呢都是直接哈一个助跑然后一个翻越
0: 啊，一个非常帅气的投篮动作，把这垃圾甩到垃圾箱里边了，
2: 投得特别准山西的小王子他说了，听风组合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是水源的，我小的时候上学呢是有的时候哈，是有大路，有的时候呢是走那个稻田地呀，
0: 那更有意思我觉得啊
2: 那能踩吗？
0: 那就是稻田地里边会有一些小动物
2: 啊，
0: 我不知道这个小动物它的学名叫什么，反正我小的时候管它叫扁带沟。
2: 扁带沟，
0: 哎，有印象，
2: 有印象，
0: 有共鸣了是吗？
2: 对，
0: 但是它的学名应该叫什么我不知道，还是应该就叫这个名字，这个
2: 不知道。但我们小的时候全都叫它扁带沟。
0: 对，就特别有意思啊，就可能追着它一跑，可能跑二垒地去。
2: 那上学还赶趟吗？
0: 就放学的时候，
2: 放学的时候可以。
0: 哎呀真的啊，就小的时候啊，就是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呢确实是有很多的乐趣，而且真的是充满了回忆，童年的回忆。而且小的时候还流行过一阵那个叫溜溜球的，这个
2: 溜溜球
0: 这个叫玩具吧，
2: 我们家现在还有两个溜溜球。
0: 还有呢？
2: 有啊，家里有孩子的，孩子小的时候也想让孩子玩一下我们小时候玩的。
0: 现在也有这个玩具吗？
2: 有，等我明白了我送啊我送你家闺女一个。
0: 点你的呗，是不是？
2: 对对对，
0: 我可能我家闺女都不会玩这个东西。
2: 你教他呀，
0: 啊、
2: 哦，你还能一点也不会吗？
0: 那肯定是会了。
2: 对呀、哦，咱们那种就是特别炫的动作不会，你最基础的甩出去再拉回来，这个没问题吧？
0: 对呀、啊，而且当时呢，我记着啊，就是好像学生就学校不让带这个东西，因为当时人手一个，不管男生女生。然后呢，当时为了能够拥有这个、
2: 嗯、
0: 真的是努力学习了好久，
2: 有需要用好成绩来换一个小玩具
0: 啊。家长呢当时呢也确实是答应我啊，
2: 言出必行，
0: 对，考到什么什么成绩之后呢就可以拥有这个了，
2: 一个小小的奖励哈、嗯。那我们收到这样的奖励之后其实也是会更加的珍惜的，
0: 对，相当珍惜了，上学都不敢带，生怕老师给我没收了、
2: 嗯、上学可不能带哈，上学只能带跟学习有关的。
0: 哎呀，这雨发来消息有共鸣了，
2: 嗯，
0: 那个问一下，这个扁带沟有时候嘴角会吐出那个绿水是什么东西？
2: 这个
0: 你观察力挺强啊，
2: 嗯，可算是难到我们俩了，嗯、
0: 哦，
2: 我们在这个动植物方面的知识还有待于继续学习一下。
0: 你这小时候这是属于我们的小达尔文呢，
2: 愿意发现生活当中的不同之处哈，
0: 真好。
2: 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的通行情况。
0: 是的。啊、哦，看到了，清风正义发来消息了啊、
2: 嗯，
0: 详细的说了一下，是营口去老边方向的，在崔家喜坊路口，
2: 对，
0: 路崔家喜坊路口
2: 那块有两车发生了剐蹭，占用了一条车道。
0: 嗯，
2: 另外呢，现在还剩一排车道哈，在那里可以进行通行。
0: 是的。
2: 嗯，
0: 然后呢？现在呢？营大路中间有隔离带，
2: 对的
0: 啊，
2: 不能绕
0: 行。
2: 好嘞，收到哈，在营口营大。营口去往老边方向，现在呢在营大路上，在崔家喜坊路口那块目前有两车发生了剐蹭，占据了一排车道，还剩一排车道可以行驶，提示大家伙往这儿走的时候咱们要注意减速避让，同时呢也感谢清风正义跟我们随时更新路面上的最新路况，
0: 谢谢。
2: 北京时间8:28，我们继续来为各位刷新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效率。其实呢，整体来看，很多的路口哈，跟刚才相比，通行效率是有明显提升的。
0: 对，提升不少。
2: 是的，就比如说金牛山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金牛山东向西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少了很多了。所以呢，我们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就是可以。
0: 可以
2: 少等一个灯，
0: 对，
2: 大概
0: 是
2: 1到2组可以通过，
0: 对，也不能这个开得太快。目前来看的话，这个从百度地图实时大数据来看的话，金牛山大街现在是全线畅通的、
2: 嗯、
0: 没有任何的堵点，哎呀太好了。
2: 希望哈路面上的这些好的通行效率呢能带给我们一份不错的心情。
0: 是的，目前呢盼盼路呢从这个东海大街到清华大街这条路上呢有一点点的黄色的缓行吧，
2: 是的，
0: 基本上是两组信号灯就能通过了，由南向北方向和由北向南方向了，估计都是在等信号灯，但是最多就两组就能过去了、
2: 嗯、
0: 今天和各位互动的话题呢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你的小的时候上学放学的路上有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到现在还记着呢，还有就是啊在放学和这个上学的路上哪条路是值得你最怀念的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互动一波啊。
2: 我发现平台上哈真的是听我们早高峰的朋友们有能人呢，
0: 怎么了？
2: 你看哈，你提到说那个扁带沟它的学名叫什么，大令、
0: 啊、
2: 大令就来了，大令跟清风正义他都说了，这个扁带沟啊学名叫中华剑角黄。
0: 哎呀，
2: 谁能想到，谁能想到若干年后啊、
0: 哦、
2: 终于学到了扁带沟的学名中华剑角黄。
0: 嗯，
2: 我感觉这个名我应该是一辈子也忘不了了。
0: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2: 学到了学到了哈、哦、能长知识真是太好了。
0: 好的，看看时间呢，这时段的畅通早高峰先休息一下啊，一会儿见。
1: 北京时间8:30，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

0: 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1: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啦！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
9: 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

0: 层2866699。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
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2: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1: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3: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1: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4: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1: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早高峰。
5: 这首歌哈，在一开始的时候听起来就是在马路上车水马龙的那个感觉，
6: 是的。
5: 但实际上呢，是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叫《小鹿乱撞》，杨麦琪带来的。
6: 不要害怕潦草，不必鬼哭狼嚎。好听。
5: 北京时间8:38，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6: 我是小峰。
5: 今天我们跟大家伙聊的互动话题哈，是您可以回忆一下我们上小学的时候，70、80、90后的朋友们，我们在上小学的路上呢，哪条路啊给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这个路上呢，有小伙伴结伴而行，也有我们独自在徜徉的时候。相信呢，儿时的上学和放学路都会有一些快乐的回忆。
6: 是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进行互动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留言啊，我们这边看到的会第一时间回复您的。
5: 除了在回忆的时候能带来一点点快乐的感觉之外哈，同时呢还能长见识呢。就比如说刚才八点之前我们聊到了，说这个小的时候哈会抓一些，比如说什么蛐蛐啊、蝈蝈啊，还有那个扁带钩，
6: 对的
5: 啊，蜻蜓、蝴蝶。而我们就在想说，这个扁带钩它的学名叫什么呢？不止一位听友跟我们俩普及了一下这个
6: 知识点。
5: 对，昆虫类的知识点叫中华剑角蝗。
6: 哎呀，这个我真的是记住了，
5: 记住了，牢牢的印在我们俩脑子里了。
6: 对呀、啊，困扰我们一个童年的一个知识点。你说我多懒，都不带查一下的。
5: 那你看，这有的时候这个知识哈，它就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沉淀之后会完成闭环。
6: 是的。
5: 我们的听友雨来了，他说上学的路上呢和小伙伴一起走、有一次哈，这意见不合就大打出手了。
6: 因为啥呀？
5: 他脖子上挂了一个家的钥匙，让我给打丢了。后来他告诉他妈了、然后放学呢回到那个院里的时候，他妈就气冲冲的找到了我家、告诉我说，你以后
6: 怎么的呢？
5: 就是如果你再打我儿子，他说我就给你告诉你家长。我当时心里就非常非常的害怕。现在几十年过去了，那个小伙伴依然是我的好朋友。
6: 不打不相识嘛。
5: 对，
6: 我觉得小时候啊，这小玩伴之间呢，彼此之间打打闹闹啊，吵吵闹闹呢，都是现在你们在这个餐桌上回忆的一些
5: 谈资。
6: 对的。
5: 那个时候哈，就是有冲突有意见不合，那太正常了，
6: 太正常了，就因为一片树叶一个石子儿，就
5: 谁先看到的就觉得是我的，
6: 就是我的。
5: 但是他动作比我快，可是我先看到的，他说是他先看到的、这意见不合，小矛盾就来了。
6: 对呀，
5: 但那个时候吵吵闹闹打打闹闹的其实很快就过去了，小朋友之间的友谊是非常非常纯粹的。
6: 第二天呢，仍然啊在路上呢结伴出行，
5: 是的、
6: 仍然看见石子，仍然吵吵闹闹。
5: 小的时候还玩那个大老将，
6: 啊，那是啥
5: 啊？
6: 我不知道。
5: 这样一说，多暴露我年龄、
6: 不不不，有可能这个叫的名字不一样，也有可能什么呢？有可能
5: 就是落叶哈，在过一阵的时候呢，秋天的这个落叶不就掉下来了吗？
6: 我知道了，那个杆儿。
5: 对，那

0: 你们那个时候玩叫什么呀？
1: 没有名字啊。
0: 没有名字
1: 啊，就是比一把，咱俩比一把，
0: 一个动词哈，比一把啊，能够就是代替好多游戏的内容。
1: 是的，现在呢，我还和我家闺女去玩呢，她之前不懂，
0: 嗯，
1: 啊，我说咱俩比一把，她说比一把什么？
0: 比一把什么？
1: 尬老将，
0: 比一把写一张语文卷，看谁写的又快又准，
1: 就相当于过生日啥的，过节日送个礼物，送你一套黄冈卷纸吧。
0: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啊，婉拒了，谢谢，留自己写吧。
1: 哎，真的，有的时候现在就是也会有一些这80、70、90的一些朋友嘛，把一些儿时的一些这个
0: 小游戏
1: 玩乐的小游戏带给自己现在这个10后的一些这个孩子们啊，确实是啊，他玩起来也是不乐乎，
0: 还有20后呢
1: 啊，就觉得哎好有意思哈。
0: 对，
1: 确实是，由于前两天我那个在家里边捡啪叽，
0: 嗯。
1: 有知道啪叽这个东西的吗？
0: 太有了，
1: 我估计有共鸣啊。
0: 小的时候可喜欢攒了，
1: 就上学的时候，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南方上的很多伙伴，他们管这个叫什么，我忘了，他们也有这个东西，但不叫啪叽，
0: 那叫什么？
1: 就我忘记那个名词了。但是咱们这边呢，营口的朋友估计应该都叫这个词了。
0: 是的，
1: 前两天我在家里边捡，现在买不到了。然后呢，
0: 你自己做呀？
1: 要做啊，捡的也不圆。然后呢，和我闺女去山，她不感兴趣，她说这有啥玩的呀？
0: 你玩起来呀，啪叽有大有小，而且你是在这个平一点的路面上玩，还有在一些稍微有点这个小磕小绊的崎岖一点的路面上玩，那打的力道啊、准确度、角度啊什么的都是不一样的。
1: 我当时啊，就做这个啪叽的时候呢，我真是心血来潮，我觉得我家孩子应该特别喜欢，但他不喜欢，不感兴趣。我费老大劲。
0: 你这个啪叽还有没有了？你拿来。明天节目开始之前
1: 咱俩玩，
0: 对，咱俩到单位不都比较早吗？
1: 对，哎呀，
0: 我们练一练哈，就可能这好多年就不练习了，这项技术手有点生了，我们也回忆一下自己童年的快乐。
1: 对，当时啊，这个一群一伙啊，蹲在这个校门口或蹲在自己家院门口啊，
0: 我扇过你的啪叽，你的这张啪叽就归我了。
1: 对。自己手里边拿一大碟子，
0: 哎，
1: 啊，家里边一盒子一盒子，
0: 对，存货相当骄傲了。
1: 哎，现在这个啪叽现在谁还有啊？反正我是没有了。
0: 你有啊？你不是捡了一堆了吗？
1: 丢了，当时他不喜欢玩，我就当这个垃圾就随垃圾就丢掉了。
0: 哎呦，这宝贵的财富！
1: 最主要是什么？它不好看。我记得之前咱那个啪叽上面各种一些什么英雄人物啊、
0: 卡
1: 通人物啊，对，就特别漂亮。现在我做这个呢，就完完全全纸壳啊，上面可能是
0: 你上面贴点小粘纸、小粘贴啊，你贴点小女孩喜欢的那个就是什么小马宝莉啊，或者是一些她喜欢的元素啊。
1: 我当时想的是这么想的，还没有进行到这一步呢，这个游戏她就不喜欢，
0: 被 pass 掉了，
1: 我直接就全丢掉了。
0: 你这这个耐心也得再足一点
1: 我得慢慢培养一下，
0: 对，可以再多一点。
1: 嗯，
0: 北京时间8:44，极地幼小衔接的张家瑞来打卡报道，同时跟我们报了一条路况。
1: 哎，
0: 说现在智泉街的交通非常非常的棒哈。
1: 对呀，
0: 我走了这一路了，都感觉很畅通。
1: 所以说，我们建议行车在5线青瓜大街上的朋友呢，可以选择走智泉街。今天智泉街表现非常棒，
0: 嗯，很亮眼啊。
1: 对的。

0: 哎，接下来和各位分享这样一个事儿啊，也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就是平常我接到的陌生电话特别的多，现在我都不接了。
1: 看到陌生号的时候，就根本不敢接。
0: 为啥呢？原因有很多。
1: 对，有的时候吧，这个陌生的电话呢，其实他的确，比如说像这个外卖小哥啊，或者是快递小哥啊，或者是有一些哈，真的是比如说保险给你打电话，善意的提醒你，怕你忘了，你可以就是该续保了，或者为你的爱车呀，你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计划一下呢？这些都可以。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有相当大的、相当一部分数量的这个陌生电话，它是不怀好意的。
0: 是，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我接到过的陌生电话。
1: 快来跟我们大家伙说一说，
0: 第一个呢，
1: 给我们提个醒。
0: 接通了，对方一句话不说，
1: 他给你打
0: 啊，
1: 但是他一句话不说，
0: 一点声音没有，
1: 那是为啥呢？
0: 不知道，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接到呢，甭管你回答啥，对方就一直说，你爱说啥说啥，
1: 他根本不听你的回答，
0: 对，他就把他那段话术说完
1: 啊，
0: 这是第二种。
1: 第三种，
0: 第三种呢是有互动性的，说抄着一种那种方言的口音，然后说
1: 普通话不是特别标准，
0: 对，然后上来就老板。

0: 你买铺吗？买铺子吗？
1: 啊，
0: 买保险吗？或者买什么这个需要贷款吗？我借你钱呢？哎，等等等等，就是都发生在我的身上。
1: 哎呦，我还有过第四种
0: 啊，
1: 第四种就是那个是谁谁谁的家长吧？你听到这一句的时候，
0: 基本上是骗子，
1: 这个心当时就滴溜起来了
0: 啊。
1: 但是呢，最近这骗子的骗术他又升级了。
0: 哎呀，
1: 他们开始收集我们的声纹。你看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指纹是独一无二的。
0: 那什么是声纹呢？
1: 就是我们声音的这个纹路，其实呢它也是有它的独特之处的。
0: 对的。
1: 现在呢骗子用 AI 来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朋好友打电话。
0: 这太吓人了，
1: 是不是？我们赶快来了解一下哈，来避免一下这样的事情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就是啊，就是现在真的啊，就是很多伙伴会觉得这个接到电话，大家可能下意识的就是你是谁呀？
1: 对，就比如说
0: 什么事啊，
1: 接起来的时候一个陌生号过来了，一般接起来就是喂，你好，哪位？
0: 对呀，
1: 啊，对，会先问一下
0: 啊，
1: 根本不会说有这个已经有过这样经历的朋友。你看，比如说最近哈，北京市公安局一位民警呢，就教大家一个叫3秒沉默法。
0: 对，
1: 如果说您接到陌生来电之后呢，接通了，你先别说话
0: 啊，
1: 你不要说喂你好，你也不要说哪位。你就是先不说话，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你也不要着急先主动说话，千万不要那样，
0: 谁说话谁就输了。
1: 玩一二三木头人呢。这个时候呢，需要我们在心里面默数一二三，安静的等待3秒。如果对方持续的不出声音的话，咱也不出声。
0: 是的，
1: 忍住，这个时候你及时的挂断电话就可以了。
0: 对，因为他有可能在搜集你的这个声纹。
1: 是的，如果接通之后呢，是冒充所谓的客服的 AI 机器人，我们能够听出来有一些哈，它不是真人的那个声音，我们同样也不要出声，你就立刻挂断。否则呢，现在骗子的这个系统它是会捕捉到我们的声音，
0: 对的，
1: 启动诈骗的话术，然后转接人工，继而呢会采集更多我们的声音，然后去克隆我们的声纹，后续就会冒充我们的本人的声音，去找亲朋好友干嘛呀？还能干嘛呀？
0: 就只要跟钱挂钩的，
1: 对，
0: 大家都得想一想了，合计合计，尤其是家里边的家长，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1: 哎呦，
0: 对，这个一定要去嘱咐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家里边老人接到您的电话的时候呢，那可能下意识一听，哎，这不是我家孩子的声音吗？可能着急用钱，3000-2000的也不多，马上就给转过去了。
1: 老人爱孩子哈，这个心有的时候他就一听说了，哎呦，就冷静不下来，根本就没有那个思考的能力。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说，骗子现在还能利用 AI 来凭空捏造吗？
0: 这个你可真的不知道，我们要和各位你们分享分享了。
1: 对的，其实他凭空捏造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怎么讲，这个颜值啊，这个脸型啊，面容，
0: 对的，
1: 现在还能够克隆我们的声音。骗子呢拨通了这受害者的电话之后，他是会刻意的保持几秒钟的沉默的。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呢就会诱使你发出喂喂哪位啊，这样的回应。但是呢就这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板，朋友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你的声纹，要用冒充你声音的这个方式去进行诈骗了。
0: 而且呢还有一种啊，就是属于那种像这个投资呀理财的这个诈骗，它也是一种大数据 AI 的一种形式。骗子可使用 AI 软件生成虚拟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好消息啊，或者什么伪造的网红啊专家视频，然后给你推送这样的一些害人的视频，然后诱导你去转账或者充值。
1: 哎呦 ，AI 啊，本来给我们的这工作和生活，其实真的是能够提供很多的方便。但是呢，除了给我们提供这个正向的便利之外，也有一些不怀好意之人哈，利用他们就是来，不仅是欺骗我们的感情，还要骗走我们的钱。方式方法有很多种，咱们是需要了解一下的，避免被骗。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刚刚咱说的是
1: AI 换脸
0: 或这个声纹，还有一个就 AI 换脸，这个更吓人。
1: 这个我们在这个新闻当中哈也看到过很多回了。就比如说还有一个公益广告，我记得在这个孩子在外地，他呢其实是在跟妈妈一直在说哈，我就是在这个回来的路途当中，正在视频里跟妈妈跟老妈聊天呢， 但是呢，其实跟老妈聊天的这个视频通话的画面是骗子。
0: 哦，
1: 好在孩子及时的敲门，提前回来了。
0: 哎，
1: 老妈当时都吓一跳哈，根本没想到孩子反应过来了，立刻就说快点关了，不能信。
0: 哦，所以说啊，这样的一个刚刚和各位分享的一个是提取你的声纹给你打电话、
1: 嗯、
0: 啊，声音是和你一样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直接跟你连视频了，
1: 对
0: 啊，真人出镜，
1: 对
0: 啊，但是也是 AI 骗子。
1: 是的，骗子他会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就我们平时啊会记录生活嘛，会照一些照片啊、嗯、或者是拍摄一些这个记录生活的视频的内容。
0: 对的，
1: 那骗子就会利用这个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他的这个形象，然后再合成视频，再通过跟你的这个手机当中一旦取得了相关的信息，会跟你这个手机里面的联系人进行视频通话。
0: 是的，那怎么去这个引，就是怎么预防这样的事儿呢？
1: 有五步操作哈，其实呢，我们只要是严格的照做，就能够很好的守护住我们的隐私和钱袋子。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对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拒绝可疑的请求。如果说对方有要求协助，让你帮忙，比如说对着手机啊，你吧。之前在新闻当中可能有的朋友也刷到过了、就路边呢有那个年龄稍长一些的朋友就说了、说那个哎呦那个小伙子或者年轻的这个小姑娘小美女、哎、你帮大姨看一下，大姨这个眼神不好，这个是我们家孩子给我发过来的，这是写的这一串号是什么，你帮大姨念一下。如果说让您帮忙念出什么什么，不管是银行卡号啊还是身份证号这样的信息，这样的可疑请求咱们一律拒绝。
0: 是的，
1: 千万不要抹不开面。
0: 还有呢，就是啊，不点开或者是什么及时去关闭这个一些链接，可疑的短信链接啊、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个小程序什么的，大家呢尽量去不要去点开。
1: 对、
0: 还有呢，要尽快挂断一些可疑的电话，你觉得一接通他也不说话，像这种电话呢你就及时挂断就可以了。
1: 对的，
0: 不要
1: 人家给你打电话刚开始正常来说我们接通了，他是不是应该先说喂
0: 小峰你好，
1: 对，是不是谁谁谁，
0: 对呀、
1: 是不是应该先自报家门。但是他不说话，他等你说话，这就是有猫腻呢。咱们千万别上当啊，
0: 敌不动我不动。
1: 哎，对。
0: 哎，所以说啊，这个习惯呢咱俩得慢慢的去改正，去养成这个习惯。
1: 是的，另外如果说咱们接到了自称是客服或是亲友的可疑来电的话呢，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者是亲友的本人要进行核实一下，咱们验证一下，不要说一有点什么事儿，咱们哎呦立刻就慌了，就乱了马脚了，轻举妄动了，这样其实很容易就落入到了诈骗的圈套当中。
0: 是的，还有一个也是大家一定非常在意的，也是一定要记住的一个理由，就是只要涉及到关交钱了，甭管是转账啊、扫码啊、充值啊，大家你就记着，你一定要核实、核实再核实，然后也不要去理会就行了。
1: 好的，
0: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1: 没错，最后一个就是，如果说您发现被骗或者是疑似被骗了，不确定哈，咱们不需要犹豫，需要的呢就是立即的拨打110的电话，或者是我们国家反诈专线96110。另外呢，一定要保存好聊天记录和转账凭据、凭证等证据，详细的向警方或者是国家反诈专线来说明情况，寻求帮助。
0: 哎呀，现在真的骗子真的是无孔不入啊，对，
1: 而且方法也是翻着花样的来哈，层出不穷。所以呢，咱们是需要了解到各种的方式方法，守护好我们的隐私和钱袋子。这样的信息呢，除了咱们自己了解之外，一定要跟身边的朋友还有家里面的家人多说一说，多唠一唠。
0: 你看假以时日发来消息了，他说我的电话设置了多重拦截，骗子电话打不进来。
1: 那太棒了
0: 啊、真好啊，
1: 守护好我们这自己电话里面的很多的这个隐私信息哈，也很有必要。回家的时候检查一下老伙伴的手机里有没有国家反诈 APP。
0: 是的，
1: 别的 APP 咱可以没有，这个 APP 必须安装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呢聊的这互动话题哈，是回忆一下自己小的时候上学放学路上的一些小趣事。我们的听友绿叶来了，
0: 他说，两位主持人你好。
1: 早上好。
0: 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啊，放学的时候呢，和同行的伙伴是一起走，然后每个女同学手里啊都会搅着那个叫糖稀的。
1: 哎，对，刚开始它是有一点点土黄色的，
0: 哎，
1: 就是越搅它越上劲儿，粘性越强，如果能给它搅到洁白无瑕，非常光滑有光泽的那种程度，那这个糖稀就成了，
0: 就该吃了。
1: 但经常其实搅不到那种时候它就已经没了。
0: 对，
1: 被缩了没了
0: 啊。他说现在回想起小时候的时光非常的美好。哎，真的啊，这糖稀也是咱们那个时代的产物啊。
1: 对，
0: 现在真的是挺少见，但也有，也有一些这个就是有在一些这个旅游的景区或者是步行街的街道里边，也有一些怀旧的一些零食店里边就有这个东西。
1: 那我相信价格应该是呈十倍式的增长。
0: 肯定和当时那个年代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啊。
1: 我记得小的时候放学之后哈，在学校门口呢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小摊位，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小。我记得小的时候呢会有一家是卖那个，一个阿姨她就拿了一个小板凳，门口在门口摆一块小花布，上面摆的是那个泡泡胶，你玩过吗？
0: 玩过。
1: 那个泡泡胶呢就是它特别小，如果说哈咱们能把一个小胶往上吹的那个泡泡特别特别大，
0: 对的，
1: 成就感就非常的强。
0: 是的，但是现在呢要提醒各位，那个东西呢好像
1: 不咋健康。
0: 对，对身体好像有害
1: 啊。也不安全，不建议玩啊。只是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太懂。
0: 对，现在好像也有这个叫泡泡胶的，但是要提醒各位呢，一定要给孩子买一些这个玩的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这个生产的说明书，
1: 对，
0: 多了解了解，像对身体有害的一些东西呢，还不要让孩子去碰，
1: 咱们就避免一下吧。
0: 对的，辣条不是咱小的时候了吗？
1: 我小的时候是豆皮儿啊，
0: 豆皮儿我也经历，
1: 还没有被压缩到辣条呢。
0: 豆皮儿我也吃过，
1: 那要不就是我不怎么爱吃辣条，
0: 应该是，我记得辣条辣片什么是。就是咱现在是按袋儿卖的，
1: 对，
0: 他当时是给你打开了，按片儿卖给咱们的，一毛钱一片儿还是多钱呢？哎，一毛钱一片儿应该是，一片儿片儿买。
1: 还有鸡骨棒，
0: 鸡骨棒也是我那个也吃过，
1: 对，
0: 都好便宜。
1: 小的时候不觉得它上面怎么没有肉呢？
0: 啊，对，就缩了那个酱，
1: 缩了那个味儿
0: 啊，特别喜欢。当时那个鸡皮还是铁板的。哎呀，回忆的点真的太多了。一提到小的时候啊，回忆的一些物件呀、吃的喝的东西呢，其实我觉得啊，几期节目都唠不完，真的唠不完。
1: 民以食为天嘛。
0: 对呀，所以说一提到小的时候，会充斥着满满的回忆感，会追溯到这个童年的时光记忆当中。但是呢，咱们得向前看，对不对？
1: 那当然了。
0: 所以说呢，回忆是好的，但是未来的生活也仍然是美好的。
1: 没错。
0: 对，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呢每天呢都朝阳向前啊，充斥着美好的愿望啊，面对着崭新的一天，让每一天都活得精彩，活得开心。在未来的日子里，在回忆当下今天的生活呢，仍然是充满着幸福而又美好的回忆的。
1: 对的，若干年后呢，我们再回忆起来，现在可能想的就是，哎呦，我们家闺女，我大儿子上学路上的时候，我送她哈，也有很多快乐的回忆。
0: 是的。今天呢我觉得内容呢还是挺好的，
1: 挺
0: 暖心的。
1: 对
0: 也和各位分享了很多快乐和童年的往事。然后帅气小王子也在最后点时间了，说上学的时候，小的时候就是零食糖稀豆皮儿，酸甜苦辣糖，这个我也知道。
1: 我还记得有那个小灯笼果，
0: 对，也
1: 知道，不点不点的，就是你可以买那个2毛钱的，也可以买5毛钱的，
0: 是，还有这天下第一枚，
1: 哎呦，
0: 等等等等吧。但是看看时间呢，今天只能和各位说再见了啊！美好的时光永远是这样短暂，没关系，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朋友们，
0: 再见，各位，
1: 拜拜。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

0: 新住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
1: 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2: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14时左右转3到4级，营口城区28到16度，盖州28到16度，大石桥29到15度，鲅鱼圈29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4时左右转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辉。

0: 光。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3: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4: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3: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1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英萌。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 Be Alright， 听着这首歌特别有那种傍晚坐在沙滩上喝着气泡酒的感觉，很舒服的这种旋律和音调，希望给各位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黄雅莉《晴天快乐》。

我们生来就在水里，一生都在夜海里，所有来来往往的人和事都只是月亮的潮汐。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昨夜派对《夜海的秘密》。这首歌呢是在2021年的时候以一点点小众，但是两个人的音乐元素却是打动了不少。

0: 9: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弦子《不甘》。这首歌的首唱呢，其实是他和王维乐啊，在《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去共同演唱的。但是弦子呢，有自己独唱的这样的一个版本。
1: 春天偏照热，人间看成恨，
0: 也算是一首新歌了。发布在2026年的7月19号，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不甘》当中。
1: 只顾为收敛半寸，独不明就离间为。
0: 所以这首歌如果由弦子自己演唱，我觉得也是非常合理的。她从女性的视角去诠释了歌曲的一个情感，有一种武侠剧当中那种侠骨柔情的风格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张碧晨的翻唱歌曲《兜圈》。

来自张碧晨的兜圈，别人唱兜圈是唱歌，而张碧晨呢是把遗憾、暗恋、舍不得全部都揉进了歌里，共情力拉满。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告五人，带来好不容易。

0: 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14时左右转3到4级。营口城区28到16度，盖州28到16度，大石桥29到15度，鲅鱼圈29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4时左右转5到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14时左右转3到4级。营口城区28到16度，盖州28到16度，大石桥29到15度，鲅鱼圈29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4时左右转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1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6: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7: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5: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3: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2: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3: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2: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10: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这半段我们继续畅游在好听的音乐当中，去分享音乐带给我们的美好心情。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牛奶咖啡和仙语，小城爱情故事。

0: 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
2: 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东海大阶段，施工人员正操作路面洗刨机，与翻斗车配合进行路面开挖，为地下管线探测和铺设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在距离洗刨现场约2.5公里的盼盼路泵站汇水区域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的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对青花大街南侧路段开展预制钢筋混凝土管的下管作业。两处施工均属城市排水管网改造提升工程，是我市2026年度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盼盼路泵站汇水区域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项目经理何炳林：
4: 目前已完成主管道施工，剩余一部分支管施工。然后我们诊断预计的话，整个项目在10月20号之前把这个盼盼路汇水区做完。这个做完以后呢，又能解决我们整个盼盼路汇水区域的一个雨水洪涝的问题。
3: 该项目将地下原雨污河流雨水管线升级改造为雨污分流雨水管线，进而有效缓解大雨及暴雨天气可能出现的城市内涝问题，提升区域路段排水能力，改善市民出行环境。近年来，我市市政管网等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今年，全市计划分30个路段建设28.82公里雨水管线，目前已完成23.5公里，完工通车18段，正在施工12段，计划于10月底全部完工。城市平稳运行，既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也离不开智慧化管理赋能。2025年底正式投入使用的城市地下管网地理信息管理系统，作为全市供排水、燃气、热力部分通信与电力的感知系统，可按管线材质、管径、建设年代等多维度动态显示和补录地下管网信息，并支持2-3维地图展示，为城市规划建设提供数字化支撑。市城建中心市政设施与地理信息管理分中心科长赵玉海：
5: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对项目新建管线铺设进度进行跟踪测量，并在项目结束后汇总管网数据，统一入库，实现管网数据动态更新。另外，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对裸露出的历史管线数据进行采集比对，逐步提高管网数据的准确度。同时，我们还对管线建设单位提供施工区域管线分布情况，避免在施工中对其他管线造成破坏，从而降低管线施工的成本。
3: 5年来，在城市建设品质提升的同时，我市住房建筑业发展持续向稳前行，村镇建设收获多点突破。2021年至今，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439.6亿元，商品房销售面积897.1万平方米，组织申报17个好房子项目，实施老旧小区改造315个，惠及居民9.7万户。截至2025年底，全市建筑业总产值565.54亿元，装配式建筑占比34.08%，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占比达100%。同时，改造农村危房917户，新增农村生活垃圾处置设施415个，新建转运站15座。小型垃圾焚烧设施1个，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基本实现全覆盖，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市住建局副局长李小鹤：
6: 15-5期间，市住建局将加快构建。

0: 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进一步打造宜居韧性的智慧城市。在住房保障方面，我们谋划了70个好房子项目，29个盘活停还建项目，推进住房以旧换新、房票安置等政策落地见效。在城市更新方面，我们谋划了270个项目，统筹实施老旧小区改造、老旧电梯更新和地下管网建设等重点工程，不断优化城市功能品质。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16号，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视察市政府2025年筑老食堂运营情况和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筑老食堂建设进展情况。推动老年助餐服务提质增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参加。座谈会上，视察组认真听取全市筑老食堂建设运营整体工作汇报。与会市人大代表、筑老食堂运营负责人、社区工作人员和市直相关部门代表，结合基层工作实际，围绕提升市老化服务、拓宽服务覆盖面、健全长效运营模式等方面深入交流，积极建言献策。史卫东强调，筑老食堂建设运营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养老服务水平的重要民生工程。相关部门要明确工作职责，厘清工作思路，始终坚持公益属性、市场化运营的总体定位，立足满足广大老年人基本就餐需求，科学优化网点布局，稳扎稳打，有序推进，推动筑老食堂布局更合理，服务更精准，发展更稳健。要压实工作责任，健全监管体系，完善筑老食堂准入、考核、退出全链条机制，统一建设标准、服务规范和运营流程，以制度化、规范化管理保障筑老食堂常态长效运行。要注重示范引领，强化典型宣传，积极培育先进典型，加大宣传推广力度，以点带面，带动全市筑老食堂整体服务稳步提升。要凝聚多方合力，坚持久久为功，抓实营口市老年助餐服务规定落地实施，推动老年助餐服务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让老年人享受到更暖心、更安心、更舒心的民生服务。座谈会前，视察组先后深入鲅鱼圈区熊岳镇新城社区筑老食堂、海兴街道丁屯社区筑老食堂和老边区路南镇蓝湾社区筑老食堂，实地查看就餐环境、菜品供应、食品安全管控等情况，详细了解政策落实、日常经营及老年人就餐反馈，现场倾听运营主体、基层社区的意见诉求。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姚明、田伟、王春雨、薛静参加座谈，副市长傅波代表市政府做工作汇报。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15号，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邓继林走进营口市高级中学，以“青春与法同行，成长与律相伴”为主题，为同学们带来新学期法治教育第一课，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筑牢校园安全法治防线。邓继林紧扣高中生身心成长特点与校园生活实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真实的典型案例，从法治内涵、风险防范、青春寄语三个维度展开专题授课。针对青少年高发法律风险，他重点围绕校园欺凌、暴力犯罪、帮信犯罪、网络违法、电信诈骗等突出问题，以案示法，深入剖析各类违法行为的诱因、危害及相应法律后果，引导同学们认清行为边界，严守法律红线，不断提升法治意识、风险防范能力与自我保护能力。宣讲之前，邓继林还受聘为营口市高级中学法治副校长。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16号，由市总工会、市文联共同举办的汉末宋国庆匠心绘营口、营口市营国庆职工美术作品展在市博物馆启幕。本次美术作品展聚焦时代新风与营口地域特色，共展出来自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的90多名在职职工及美术爱好者的100幅作品。大家以农耕不染、渔民生活等主题展示营口风土人情，以海鸥、丹顶鹤等动物形象展现营口生态环境， 以楞严禅寺、青龙山等地理坐标赞颂营口民俗建筑和自然风光。前来观展的市民群众纷纷

0: 足欣赏讨论，展览将持续至本月27号。
1: 近年来，西市区立足本土文化资源，倾力打造微醺音乐会特色文化品牌。如今这一亲民文化活动已稳步走过两年，以无门票、无彩排、零门槛的亲民特色累计完成16场公益演出，持续为西市区公共文化事业注入青春活力和温暖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9月11号，西市区微醺音乐会在明湖广场举办2周年汇报演出，大批忠实粉丝从4面8方赶来，伴随着晚风与歌声，共赴一场城市的音乐之约。市民李玉：
3: 大家一起合唱啊，我感觉特别好这个氛围。然后从第一期站着听到结束，然后到现在到第二期就已经知道自己带小凳子来了，然后就是站个地方然后坐着，然后从头听到结束。我感觉这个有这个氛围挺好的，而且很放松。
2: 作为西市区重点打造的普惠性文旅品牌，微醺音乐会彻底打破传统文艺演出的固有模式，坚持全民舞台、全民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无彩排、零门票、不限制参演人员、不规定表演形式，尽情释放群众的文艺活力。经过2年的沉淀，微醺音乐会演出阵容多元丰富，民谣、流行、摇滚轮番登场，一大批本土歌手站在舞台上一展风采。下一步，西市区将持续完善微醺音乐会，不断丰富演出内容，创新融合业态，优化服务保障，持续以文化赋能城市发展，助力西市区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西市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李嘉伦：
4: 下一步呢，我们要做城市的一个生活会，把微醺音乐会为核心，然后呢，把一些像中医药市集，包括车展，还有一些促销费，再尝试搞一些露天电影等一些其他小范围的一些活动。这样呢，我们争取把活动变成2天到3天，让大家来有的玩，有的看，有的消费，让大家尽可能的在这里停留更长的时间，让大家能够享受这种欢乐的周末。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青春披戎装，壮志赴军营。
2: 9月15号，老边区人民武装部举行新兵欢送仪式，8名新兵怀揣报国理想踏上军旅征程。仪式在雄壮激昂的国歌声中正式拉开帷幕。8名新兵身披入伍绶带，身姿挺拔，精神抖擞，立志奔赴军营建功立业。新兵代表马成镇：
5: 马上我就要奔赴军营，我将牢记家乡人民的殷切嘱托，到部队后刻苦训练，锤炼过硬本领，坚决服从命令，听党指挥，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入伍誓言，履行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
2: 随后，新兵与家属、工作人员围坐在一起包饺子，大家分工配合，谈笑融融，把对家乡的牵挂与期盼包进饺子中。现场还举办集体生日会，全体人员同唱生日歌，用温暖祝福为新兵壮行，让即将远行的青年在离别时刻感受浓浓的家乡温情。老边区人民武装部政治委员李忠达：
6: 本次欢送仪式在为新兵壮行鼓劲的同时，也为社会营造了从军尚武的浓厚氛围，从而激励更多有志青年投身国防建设。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实抓细征兵各项工作，源源不断向部队输送优质兵员，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为强军事业贡献老边力量。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15号，站前区2026年315金秋购物节启动，活动为期1个月，以放心消费创建为抓手，搭建商户惠民让利、群众安心消费的优质平台，进一步释放金秋消费潜力。站前区积极倡导辖区经营主体坚守诚信经营底线，严把商品质量关口，规范价格公示、促销宣传及经营服务行为，坚决杜绝虚假宣传、违规促销等乱象。为保障活动平稳有序开展，站前区市场监管部门聚焦节日消费重点领域，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严厉查处各类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持续畅通消费维权渠道，高效化解消费纠纷，快速回应群众诉求。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马小晨，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

0: 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11:13:30，17:交通文艺广播10:30。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

0: 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你看这世界可能
11: 了，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0: 好巧是你，欢迎大家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
1: 仿佛不偏不倚，
0: 现在呢天气啊也是越来的越凉爽了，可能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在早上或者傍晚的时间呢做一些户外运动啊，这个天气舒服啊，在这种天气里面做运动也是非常的舒服。同时呢，很多专家也是提示我们，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除了要锻炼我们的身体，锻炼我们的四肢，其实呢我们的大脑作为人体的指挥中心啊，也要得到充分的锻炼，要足够的去重视我们的脑健康。因为呢这个大脑要管的事呢还真不少，比方说要负责处理信息，控制感觉和运动功能，维持认知功能，管理情绪等等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对于自己的大脑予以足够的重视，让它得到一个充分的保养和锻炼啊。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些网友呢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感觉，就是什么时候比方说每天看的这个比方说短视频刷了

好长时间，或者说是忙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事物，有的时候感觉自己脑子好像不够用了啊。但是呢，专家提醒咱们不用担心，虽然大脑长大之后呢，确实不会再有显著的物理的跃迁，但是大脑的神经元可塑性是非常高的啊。生活当中呢，只要我们经常做对一些小事情，就能够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加健康。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生活当中常做哪些事情能够对我们的大脑更加有帮助呢？首先就是要多吃鱼，吃鱼补脑，这是很多专家的一个共识啊。因为鱼类包括很多的水产品和其他的食物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富含欧米伽三啊。这种营养元素呢是人体必须的，但是呢人体无法自行合成，就需要从食物当中来摄取。而且呢这个鱼类当中含有的这个欧米伽三还具有这个降血脂、增强免疫力还有辅助改善记忆的功能啊，这些呢都印证了多吃鱼有益健康、有益大脑的这种说法。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推荐，每周吃鱼两次为最好，大约每次呢要吃300到500克。所以啊，这马上到午餐时间了，大家可以呢吃点鱼，或者在晚上有时间的话呢自己炖点鱼，或者是做点什么这个清蒸鱼啊，包括什么干炸小咸鱼啊。当然在小咸鱼这个盐分太高，不推荐大家多吃啊。总而言之吧，有机会有条件的话呢多吃点鱼类啊，对我们的这个大脑是非常有好处的。除了多吃鱼之外呢，运动也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健脑的效果啊。因为运动不但能够强身还能够健脑，为什么呢？因为运动啊，就是特别是长期适量的坚持运动，可以让我们大脑当中负责记忆的关键脑区，就是海马体，让它变大。比方说呢，有一项科学研究就显示啊，有这个科学家将接受这个测试的志愿者分为两组，一组呢是每周三次，每次50到80分钟的运动和力量的训练。半年之后呢，发现啊，他们的海马体明显变大。相比之下啊，没有锻炼的对照组啊，他们的海马体在半年之内则因为正常老化而体积缩小。哎，大家呢可千万别忽视或者是轻视了这个海马体，因为呢海马体啊，它是我们大脑当中掌管学习记忆的一个核心的区域，它的萎缩与记忆力下降的风险增加是密切相关。但是呢多运动，长期坚持运动，就能够让海马体实现逆生长。海马体变得健康变大了，就意味着什么呢？它可能有助于保护记忆，延缓认知的衰退，同时呢可以有效的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

刚才呢跟大家说了，多做运动对于健康我们的大脑有好处。那么哪些运动我们说健脑效果是特别的好？比方说啊，给大家推荐四类运动。第一类呢，就是中等强度的有氧耐力运动。比方说啊，首先要是中等强度啊，包括了像这个快走、慢跑、游泳，还有骑自行车等等。每周呢至少要进行150分钟，也就是差不多每周锻炼5次，每次半个小时左右啊。然后呢，心率要维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0%左右。如果你判断不出来的话呢，可以用一个小方法大概的衡量一下，就是在做这些运动的同时呢，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的程度，哎，就是。

怎么感觉这个拿捏这个运动的强度呢？就是比方说在慢跑啊或者快走的时候，可以和身边的家人呢、啊、或者是一起运动的这些朋友们说说话聊聊天还可以，但是唱歌感觉气力不够，哎，这个运动的强度就刚刚好。第二类有助于健脑的运动呢，就是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训练。高强度间歇性的训练呢，是指短时间持续高强度运动和这个短时间静息低强度运动交替组成的一种体育锻炼方式。不过呢，这类运动啊，更加建议有一定运动基础的人来进行，需要注意避免运动损伤。这个高强度间歇训练，我记得以前有人做过一个比方啊，比方说呢，1000米的距离跑步啊，但是呢，如果是始终的这个同一个速度慢慢跑完1000米，它就不能够成为一种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啊。理想的训练方式是什么呢？比方说冲刺100米，然后呢，慢走个50到100米，然后再冲刺100米，然后再慢走个50到100米。哎，这样这个让运动强度啊高低起伏给它错开，这样的话呢，对于身体的保养啊，对于大脑的健康很有好处。当然了，还是要量力而行，要注意避免运动的损伤。我发现总有一个你。还有第三类运动呢，就是认知运动结合的技巧性的运动，对于大脑健康也很有帮助。这类运动呢，指的是那种需要身体动作加大脑思考同时参与的运动，就是这种运动呢，比重复一些熟悉的动作更能够刺激大脑，尤其是适合平常存在着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说大脑经常一片空白的朋友，比方说像球类运动啊、舞蹈，还有时下非常流行的一些技巧类的运动，这些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有些比方说我们在日常做一些广播体操的时候啊，包括打太极拳的时候，有一些动作呢我们已经非常熟练了啊，是甚至有些动作是我们身体本能的无意识的再去做，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大脑啊得不到充分的锻炼。最好呢就是能做一点刚才我们提到的像球类，它有一些对抗性啊，你得接住对方的来球啊，或者舞蹈，哎，它这个动作步伐跟上旋律等等啊，就是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够锻炼大脑，这样的运动是非常好的。还有第四类运动对于健脑有好处的，就是力量训练，又叫抗阻训练。这些呢，首先提出一个前提，叫避免大强度的突击的运动，就是说要循序渐进，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个运动的这个强度拉得太满。比方说日常当中呢，可以结合自己的个人的身体情况，做一些深蹲、平板支撑，还有俯卧撑，包括使用一些健身器械等等。哎，但是呢，还是那句话，要注意强度，特别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啊，一定要量力而行。另外呢，大脑的神经保护，包括海马体的体积维持，它是一个长期的效应啊，需要长期的去坚持，不是说短时间的大强度突击运动就可以完成的。有的时候呢，反而啊，因为这个训练强度过大或者运动方式不对，还会造成一些身体上的损伤，就比较得不偿失了啊。如果您感觉从不运动到动起来的这个过程比较困难，因为有些朋友呢，可能平时忙于工作啊，没有时间去运动啊，冷不丁的让他马上去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比较难。但是呢，您也可以从一些简单的怎么讲呢，低强度的运动开始，比方说工作间隙咱们可以从工位上站起来散散步，哎，下班之后呢，比方说呢，这个如果您是坐公交车的话呢，可以提前一站下车走回家，或者天好的时候骑自行车上下班，哎，从这种比较容易的小事开始做起，来养成一个爱运动的好习惯。

0: 是你呀。
1: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比方说呢，多吃鱼，还有经常运动，对于大脑健康非常好处。还有一个生活方式，大家注意一下，对大脑这个养护是非常好的，就是什么呢？早睡养脑，就是晚上要早点睡觉，别熬夜。这对大脑呢有充分的养护的作用。一个好的睡眠比什么都重要。哎，可能大家都是有这种体会。就有的时候啊，白天啊，工作呀，忙碌了一整天了，真的是头昏脑胀啊，这个身体一点力量都没有。但是呢，如果说哎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高质量的睡眠，睡一觉，哎，一睁眼就觉得哎呀，特别的解乏，整个人呢仿佛又像手机充满了电一样。所以说，一个好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是为什么说一个好的睡眠对于大脑的养护非常重要呢？因为大脑它在安静休息或者是睡眠的时候，海马体会产生特殊的脑电波，这被科学家认为是记忆巩固的黄金时间窗口。这个时候的大脑呢，会像回放电影一样，重新的激活并且整理白天的经历，啊，把短期的记忆转化为长期的记忆啊。但是如果您经常的熬夜缺觉，就会让海马体的神经元持续的高频放电，打乱大脑原有的记忆整理。哎，其实就算熬夜之后想补觉，也补不回对于记忆力的影响。哎，所以有些朋友觉得熬夜啊，然后呢这个白天啊，或者是什么时候有时间补一觉啊，其实这个补觉是补不回来对于大脑的这种损伤的。

另外呢，科学家推荐的护脑的生活方式呢，还有一项就是在生活当中呢，大家现在很多人呢，就是每天看电子产品、看手机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应该重新的拿起书本去多读书。哎，读书对于强健我们的大脑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有一项研究指出啊，研究人员呢比较了三类人群，分别是不会阅读的文盲，还有从小就开始阅读的人群，以及长大之后才开始阅读的人群。结果表明，阅读呢会让左脑弓状束的特定部分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哎，这个部分呢就是连接颞叶和顶叶的区域。哎，这个说起来有点专业啊。那这个变化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大脑当中的神经纤维束更有序、更密集，信息呢沿着固定的方向传输更加顺畅，就是说思路会更加的灵活啊。经常看书呢可以减少信息在传输过程当中的泄露或干扰，这也是增强我们大脑的认知能力，包括我们的读写能力。如果有些朋友呢现在发现啊，自己好像已经逐渐的丧失了深度阅读的技能，就是这个，当然这个丧失是打引号的啊，就是说可能呢没有耐心去看一篇很长的文章，可能因为现在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刷短视频呢，或者看手机上的一些推送的文章，就是走马观花的看个大概。但如果说长时间专注的读一本书，看一篇有深度的篇幅比较长的文章，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比较困难啊，这个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从日常简单的一些方法来练习。比方说呢，听熟悉的歌曲，回忆下一句的歌词，或者说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呢？看到街边的广告牌，哎，尝试着用这个广告牌来造句，哎，或者说呢，在这个哪怕是在手机上看了一篇文章，但是呢，我们看完这篇文章之后呢，我们要尝试着在大脑当中进行一下总结，哎，不要呢随随便便的看完了就过去了，就是要大脑加入一个思考的过程，哎，这样的话呢，对于脑部健康其实是非常有帮助。当然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拿起一本书沉浸式的阅读啊，就是让大脑始终处在这种需要稍微用力思考的状态，而非单纯的躺平接受信息。因为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刷短视频啊，就是都是被动的接受一些信息，就是平台推给我们什么我们就看什么，很少的有机会去主动的去寻找一些我们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优质的内容。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呢，还是应该去多读书啊，包括读完文章之后自己要有一定的思考，这样的话呢对于锻炼大脑啊，让大脑更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

0: 还有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健脑非常有帮助，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放的这个音乐啊，就是多听音乐对于强健大脑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听音乐的过程对于大脑来讲呢，就是一场多感官的调动训练啊。有研究表明，负责听觉、视觉以及运动感觉的脑区，在音乐家的大脑当中展现出不同的样貌啊。就是简单来讲呢，就是音乐家的大脑，因为人家可能是日常啊经常的听音乐接触音乐，可能大脑的这个层次更丰富啊，就是可能就是说也会更聪明啊。就是经过音乐训练之后，听觉系统在处理声音的时候会更加的敏感，人们可以察觉到较小的频率的差异，控制和乐器演奏相关的肌肉和身体的脑区也会变大了啊，甚至阅读分数的高低也与乐感的高低呈现一个相关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在听音乐或者演奏乐器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大脑的不同区域都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多听音乐，多读书，适量的运动，多吃鱼啊，这几项方法对于健脑都非常有好处。另外呢，专家也给大家提出建议啊，为了让大脑得到更好的养护，我们可以形成一些小习惯，比方说呢，早间运动加上晨读，可以激活我们大脑的神经的可塑性，提升日间的学习效率。还有在路上听歌放松大脑，可以让我们紧绷的神经慢慢的舒展。午间的小睡会固化上午所学，为大脑腾出内存啊，就是午间要适当的休息一下。然后呢，晚餐吃点鱼类，提供足够的 Omega 脂肪酸，帮助大脑改善。还有呢，要晚上早一点睡，别熬夜啊，深度睡眠完成记忆刻录与毒素的清理，开启大脑新的循环。应该说呢，以上这几点如果真的能够做到并且长期坚持的话，我相信不仅对我们的大脑有帮助，对于我们整个人的这个健康状态，包括整个人的精气神，包括日常当中提升我们的工作生活的效率，都是非常的有帮助。其实说起来都不难，贵在坚持啊，我们一起加油。好巧
1: 啊，是你。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

0: 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9: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你看这世界看满了，
1: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江东。就在9月16号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啊。平陆运河呢，应该说意义非凡啊，因为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全长呢是 134.2 公里，总投资是727亿元，直接打通了西南腹地通往北部湾的出海通道。这条串联起茉莉花香、千年盐布、人间烟火的运河，也改写了江与海的距离。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着央视记者的脚步，沿着平陆运河，从茉莉花海一路看到北部湾。北部湾是西南地区最近的出海口，长期以来呢，由于缺乏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货物出口东南亚要经过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啊。那么从昨天，就是从9月16号开始，西江的船只要通过平陆运河，在平塘江口拐弯向南，就可以直通北部湾。那么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的陆屋镇，一路向南翻山越岭汇入北部湾。

那平陆运河呢，在建设过程当中啊，也采用了很多的新的工艺、新的技术啊，这个也是考虑到了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应该说，整体的这个建设呢是，考虑的非常充分的啊。平陆运河呢，从起点到终点存在着大约65米的水位落差，为了方便船舶抬升或者下降，运河从上游到下游。设置了三大梯级的航运枢纽，分别是马道、起石和青年，这就相当于啊，给运河装上了水上电梯。哎，那么这三座枢纽设计不同，马道、起石枢纽采用了三级省水池叠合布置型的设计，省水率达到60%以上。青年枢纽呢，采用互灌互泄的形式，省水率达到50%。三座枢纽年节约水量大约超过10亿立方米，

另外呢，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平陆运河的设计呢，还为这个鱼类洄游设计了复合型的智慧的鱼道，就是在运河建设过程当中呢，还为鱼类的生存繁衍啊考虑的非常周全。这个智慧型鱼的鱼道呢，总长是480米，集竖凤式和鳗鱼道为一体的双通道。这个竖凤式的主鱼道呢，是逐级消能，适合多数淡水鱼类逆流上行。鳗鱼道啊，采用这种纵波的水槽，成为了国内首个为鳗鲡等攀爬习性水生生物设计的专用的通道。另外呢，像赤眼鳟、鳗鲡等鱼儿，现在呢就可以沿着这条生命通道自由的洄游。还有就是被大坝隔断的江河的生命链条，也可以在这里重新的得到接续。

还有呢，平路运河是国内首条全生命周期的智慧运河啊，有600多个在线监测设备布设在平路运河的全线，可以实现全域的可视化的监控，航行风险隐患可以提前的预判。另外呢，还依托 AI 智能算法自动生成闸式分配水位调节最优的方案，实现精细化智能化的高效运营。另外呢，平路运河还有一个别称，被誉为百桥工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平路运河的全线一共涉及104座桥梁，到了钦州，大家呢可以去看一座特殊的桥。为什么说这座桥特殊呢？这座桥呢是全长240米，宽20米，但是呢，这座桥啊，不通行车马，也不铺沥青，专供周边的一些小动物，像什么，斑林鲤啊、豹猫，还有赤腹松鼠等这些本地动物来使用，也被当地的人们称作是野生动物的生命之桥。另外呢，运河全线呢还布设了36个生态涵养区，因地制宜的布设人工的鱼巢，建设供鸟类栖息停歇的这个溪庄，实施湿地修复，为动物提供有爱的栖身地。所以呢，这个运河不管是在这个建筑建设本身，还是在生态环保方面啊，应该说做的都非常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沿着运河看遍运河沿岸的美丽风光。从9月16号，就是从昨天开始，平路运河呢正式开通了新浮水上服务区到平塘江口环线，还有新浮水上区水上服务区到马道枢纽环线，以及钦州水上服务区到青年枢纽环线，还有钦州水上服务区到龙门大桥环线4条客运航线。游客呢可以乘船去观赏平路运河沿岸的风貌。就和高速公路有服务区一样，平路运河河道上专门设置了2个水上的服务区，为船舶进行补给。过往船舶靠泊、加油加水、垃圾转运、生活物资补给、船舶行政手续办理等服务都能够妥妥的安排。在通航之后呢，这条运河也将成为一条旅游线路啊，大家可以一起沿着运河去看看大美广西的美丽风光。就在运河的起点，就是水运便利的平塘江口，这里呢自古就是钦沿北运的重要的道路和繁华的商铺。著名的古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曾经乘船行到此处，留下了钦州沿距从此出的这样一个记录。下一座给大家推荐的城市是衡州啊，衡州呢可以说是一座被茉莉花香包围的城市。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啊，这里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占到全球产量的60%以上。每年的3月中旬到10月份是茉莉花盛放的季节，还有很多头部的茶饮咖啡品牌都在衡州建立了职工基地啊。如果您来到衡州，就会发现这里有不少一望无际的茉莉花海啊，风一吹，白色的花浪翻滚，清甜的香气带着青草气的鲜灵直往鼻子里钻。哎呀，就是虽然没到现场，但是想一想，这种感受都是非常美好的啊！看着花海，闻着茉莉花的清甜啊，真的是这种感觉沁人心脾啊！另外呢，现在呢也来到了这个秋季的花期，中华茉莉园上万亩花田连成一片，也就是现在呢来到了9月中旬，包括到10月份，都是观赏茉莉花的一个好的时节啊！
另外呢，大家如果说到杭州，要记得跟当地的花农学采茶制茶，哎，亲手呢来烧制一罐茉莉花茶带走，这其实应该说比市场买来的更有新意啊，因为里面有自己的劳动付出在里面啊。另外呢，杭州也有很多松弛感拉满的治愈系的美景，比方说呢，大家可以到这个西津国家湿地公园看一看，这也是候鸟迁徙路上的生态加油站啊，就包括咱们像咱们营口的鸟浪广场，哎，这都是生态环境这个生态环境非常好的地方，所以呢被候鸟迁徙的候鸟选为他们的生态加油站还有栖息地啊，就说明当地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好。另外呢，大家去杭州呢也可以品尝一下杭州的特色美食，当地人对于像米粉呢、还有肠粉那都是真爱啊，特别是当地夜摊有一个特色的小吃叫炒粉粒，哎，配料非常丰富，包含豆豉、番茄、酸菜、酸笋，再配点肉丝、青菜，经过猛火翻炒，色香味俱全，吃完一份炒粉再喝一杯茉莉花茶解解腻啊，这真是令人非常难忘的杭州的味道。另外呢，广西的钦州灵山被誉为荔枝之乡，当地呢有非常丰富的品种啊，像什么三月红、妃子笑、黑叶荔，还有灵山香荔、桂味糯米糍等等啊，在这里到处都有种植。在种植区的沿途呢，果园很多都有这种现摘现吃的服务啊，来一次鲜甜多汁的荔枝，可以让你实现荔枝的自由。当然我们说荔枝呢糖分高，而且吃多了也容易上火，大家食用的时候呢还要是个适量啊。另外呢，灵山人常说到沙坪不吃扣肉，未知没有到过沙坪。哎，这个扣肉呢其实在咱们北方也有，但是呢沙坪的扣肉呢就是有点自己的特色啊，就是肥瘦相间的本地土猪五花肉，经过慢煮到柔韧，就这个肉呢煮得非常的软嫩，然后呢再用热油去炸，哎，把这个肉呢炸的是外酥里嫩，哎，也是当地宴席上的一道硬菜啊。

另外呢，来到广西的钦州，这里呢被誉为是前额叶友好型的宝藏小城啊，当地呢有很多的美景，像三娘湾啊，它附近的这个西丽湾和乌雷码头是本地人常去的赶海地。现在呢，伴随着平陆运河的开航啊，相信呢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去到那里。另外呢，在三娘湾可以近距离的观测到野生中华白海豚，哎呀，这个场景真的是太令人向往了啊！另外呢，这个如果是您乘船出海的话，也有机会和海上大熊猫，就是中华白海豚，有一次近距离的偶遇啊。另外呢，钦州的桃。

艺也非常的有名，当地的钦州老街、平南古渡的城市地标都非常值得去逛一逛啊。如果说逛累了，也可以来一碗当地的猪脚粉。哎，当地的这个钦州的猪脚粉，当地人讲叫闻到猪脚粉神仙也打滚啊，就是说的当然有点夸张了，就说呢，人家这个猪脚粉做的，这个猪蹄被高温炸至表皮金黄起泡，外酥里嫩，劲道弹牙。然后呢，这个猪蹄铺在爽滑筋道的米粉上，一口下去啊，那是暖意十足啊，吃着非常过瘾，感觉也非常的治愈。另外呢，暮色降临的时候，大家呢可以去红发夜市去逛一逛，这也是老钦州人公认的夜宵根据地，满满的都是市井气。来到这里啊，像喝点糖水，吃点猪脚粉，品尝一下当地的海鲜，哎，应该说，也是一次旅行当中的难忘的体验。

从茉莉花海到北部湾，平陆运河不仅改写了江与海的距离，也串起了一路的人间烟火。所以金秋九月，在最美的季节，大家可以一起去广西看一看，饱览一下平陆运河沿途的大美风光。

0: 看一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北京时间的11:55了啊！感谢大家关注和收听本期的951爱生活，也祝愿大家午间时光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你看这世界开门了，
2: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娟兰亭装。

0: 业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3: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1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6: 邻居你好。
17: 邻居您好。
18: 邻居有你真好。
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9: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20: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5: 嗯，好吃。
19: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2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1: 在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2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孙芷墨，来自青年小学2年级，我今年8岁了。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美食是我们营口特产虾爬子。虾爬子又叫皮皮虾，其名虾菇。每当5、6月份的时候，长长的渤海湾就会有虾爬子出产。它舞动着灵活的触须，身披晶莹的外壳，是一道鲜美的佳肴。虾爬子有多种吃法，起净蒸熟可以吃，可以炒着吃，炸酱吃，还可以用它的肉包饺子吃。最美味的吃法是盐卤虾爬子莫属了。盐卤后的虾爬子原汁原味，而且营养丰富，带给我无尽的味蕾享受。
22: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蔡佳宁，来自青年小学2年1班，今年8岁了。今天我推荐的美食是小龙虾。我的妈妈经营着一家尹小胖小龙虾店，小龙虾都是从江苏空运而来，确保每一只都新鲜美味。小龙虾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口味，有麻辣、金汤蒜蓉、十三香、油焖、清蒸等。我最爱吃的就是金汤蒜蓉口味。

0: 满是盒子五八，还有一个百香果果干。薯条和鸡米花必须得搭配番茄酱吃，不然没有灵魂。第二个登场的是百香果果汁，喝一口很甜。最后登场的是披萨，我最喜欢吃里面的鸡肉和果汁茶。这整个披萨我都能吃光，我就是大胃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侯伟强，今年八岁了，来自于长征小学二年级十班。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探索中国的火锅文化，这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绝对让你们欲罢不能。火锅作为中国独有的美食，历史悠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锅美食，代表着温馨和团圆。火锅的魅力源于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丰富的食材选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喜欢的食材，如鲜嫩的牛肉、肥美的海鲜、爽滑的豆腐等，将它们一一放入滚烫的火锅中，瞬间就能品尝到美味佳肴。特别是麻辣火锅，那种麻中带辣的口感绝对让你们大呼过瘾，那就快来让我们一起享受火锅带来的快乐吧。
0: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郭子怡，来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今年七岁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粽子。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那一天人们会吃粽子、炖龙舟、刮艾草等，以纪念屈原和抵御瘟疫。清丽的粽叶包裹着亮白的糯米，配上绿豆、红豆、红枣等，煮熟后香甜扑鼻，软软糯糯，在舌尖上轻轻一压，就会释放出浓郁香气。肉松经过煮熟后，猪油浸润在糯米中，每一口咬下去，不仅浓郁的肉香外，还能感受到口腔中散发出来的甜美味道。无论是肉粽还是甜粽，都让人回味无穷。
2: 刀，快刀；火，急火；凉面，
3: 稀饭；
2: 枸杞，
3: 米粉；
2: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嘛？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嗨，亲爱的听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今天重点给大家带来的是宏泰旅行社精品路线的专场推荐。无论大家是想短途周末散心，或者是长假旅游，又或者是咱们家庭亲子长辈休闲，今天都有非常适合大家的不同路线，所以大家一定要敲小黑板啊，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下，咱们听节目啦。

首先嘉旭先和大家推荐的第一条路线是非常棒的，比较推荐大家可以来到上海、苏州、杭州、无锡玩六天，而且这个六天还包含了一天畅玩迪士尼啊，这样的一条路线其实非常推荐给喜欢江南带小朋友们的家庭的推荐，真享迪士尼六日

由营口我们出发啊，10月2号发团，成人价格是4480元，儿童的价格是3060元，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无套路，营口独立成团。而且这条路线的亮点非常丰富，不仅是迪士尼可以畅玩一天，而且还有江南两大王牌水乡是周庄，包括还有古镇，白天可以逛古镇，晚上看夜景，沉浸式的水乡体验。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山大佛、宋城千古行、西湖外滩、黄浦江摆渡、狮子林城隍庙，一次性打卡上海、苏州、无锡。所以大家其实真的是哈，可以畅玩华东五市了。住宿方面，大家也是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是3晚品牌连锁的酒店，还升级了2晚水乡的住宿。我们可以来到周庄啊，去住在古镇里面，晚上还可以安静的看水乡灯火。美食方面，给大家安排了御茶宴，预留了充足的时间，可以自由品尝江南小吃。而且其实刚才嘉旭和大家推荐了嘛，就非常适合有孩子的家庭，既能圆迪士尼的童话梦，又可以感受到江南古典的风光，不用来回折腾，宁口出发，省心省力。再和大家推荐一条可以去到江南哈游玩西塘，而且是纯玩绿游的另外的一条玩法哈。如果您比较想要深度的逛江南，预算更友好，也就是性价比更高的话，可以看看下去给大家接下来介绍的这条优质的路线。我们同样可以赏到江南的美景，游西塘啊，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是纯玩双飞六日游的，10月1号、2号发团，成人价格是3599元，儿童价格是3299元，大连独立成团啊。那这样的一条路线可以一次性的打卡超多的5A级景区，有留园、西塘、周庄、南浔、中山陵，还有乌镇的东栅，还有西湖、夫子庙、外滩、南京路、城隍庙。一次出行我们可以畅游双水乡，西塘的夜游是重头戏，我们的红灯笼啊，沿河不开，氛围感直接拉满了。全程是5晚网评3钻酒店，可以品尝狮子头、东坡肉这些经典的江南菜。相比迪士尼那条啊，这条是没有迪士尼乐园的，所以更加偏向于您喜欢慢旅行啊、慢节奏、喜欢古建筑的啊，或者是喜欢结伴出行的成年人，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这一次我们可以把古镇、园林、湖光、风光啊，全都一网打尽了。

果大家听到了嘉旭的一个播报啊，对于刚才红台旅行社的江南之行，咱们有一定的出行的预算和打算的话，我们可以来到位于美景华府西门市的红台旅行社门店进行咨询。那如果您想要直接啊，先拨打电话或者添加企业的微信也是可以的，大家记牢了，这个电话号码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也是同步的，大家可以聊一聊啦。

到江南啊，咱们再转向古都西安，可以尊享双飞五日游，全程也是零购物的大连独立我们成团哈，咱们一起出发，是10月1号或者是2号出发的，成人价格是4399元，儿童价格是3599元啊。西安这条路线，我相信历史爱好者绝对不能错过了，因为您来到西安可以看到兵马俑、华清宫、西安博物院啊，我们还可以来到高交大院、钟鼓楼广场、大唐不夜城、大雁塔广场、回民街、永兴坊，我们独家还给大家赠送了西安千古行贵宾席的一个演出的座位，自己购买的一个价格是348元的啊，但是全部包含在我们的独立团的价格之内了，大家就没有二次消费。

味的环节了，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大唐盛世。而且啊，如果您是比较喜欢美、比较喜欢体验特色服饰的好朋友，咱们也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的妆造啊，去化个妆、穿个衣服，飘飘欲仙的。还可以有动手去亲手制作兵马俑的环节，还可以观看到特色的皮影戏的一个演出啊，整体的互动体验感是拉满了。住宿方面啊，是在二环商圈网评四川的酒店，交通方面美食安排的是金鸡报晓的主题宴。那走在大唐不夜城啊，我相信大家可以穿上汉服，一秒就可以穿越回长安了，拍照也是非常出片的。整体给大家安排了五天的一个行程，因此节奏也不会太赶，比较适合第一次去长安，又或者想要深入透彻的去一网打尽西安的各个景点啊，感受秦汉唐历史文化的朋友们比较推荐哦。我们刚才去完了江南啊，紧接着又给大家介绍了非常漂亮的西安的路线。那接下来嘉旭又想给大家再介绍一条非常精彩的国庆逛山西的路线，全程是双飞六日游的。下一站呢，咱们地上的文物要看看山西了，国庆逛山西双飞六日游，10月1号我们一起出发。大连是独立成团的，成人价格是5599元，儿童的价格是4299元，而且同样也是零购物零自费，包含了景区的小交通，而且还有两项飞鱼的手工体验。咱们红海旅行社的每个独立团都是一价全含的哈，不用担心有二次消费的环节，而且王牌的地标也是可以一次性打卡了，像云冈的石窟啊、悬空寺、雁门关、五台山、应县的木塔，还可以来到平遥古城、乔家大院、晋祠啊，都是中国古带的建筑的天花板了，而且还给大家安排了非遗的手作。我们可以来到东湖醋园来 DIY 一下醋意的冰箱贴，而且我们还可以体验一下手绘的这个炉石哈，还赠送了我们特色的生态民俗的表演。那住宿方面同样也是非常高的标准了，是3晚3钻的酒店，一晚住到了4钻的酒店，还有一晚平遥的特色客栈啊，咱们可以晚上的时候夜游平遥古城。当然60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哈，还有这个政策的一个补贴，就是可以退520元的门票。那如果您是18周岁以下或者是持学生证，可以优惠260元。那这一条是非常适合古建筑的啊，如果您比较喜欢历史，比较喜欢看古建筑，那还有研学的家庭其实也是非常推荐的。

0: 喜欢的小伙伴，快来我大樱桃一起品尝美味吧！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张玉莹，来自营口实验教育集团东湖分校一年六班。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一种北京的传统小吃——老北京炸酱面。爸爸告诉我，老北京炸酱面是京城文化响当当的代表。在吃面的时候要放上酱，酱还要用油炸一下，这样色彩好看，更能体现出酱的香味。然后加上芹菜末、黄瓜丝、豆芽、小萝卜拌入炸酱面，这样吃起来更加新鲜可口。爸爸说得我口水直流，谈了好久终于吃上了这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那味道别提有多好了。再去北京，我一定还要再去吃一碗。
2: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一哲，今年五岁了，我来自育才幼儿园了。我是看着就让人垂涎三尺，吃上一口，嘴里充满了浓浓的咖喱香味。小吃妈听我的推荐准没错。
3: 来到了四川成都附近的九寨沟去好好的游玩一下，那纯玩九寨沟啊，我们还可以来到成都的熊猫基地、三星堆、

黄龙，整体来说的交通方式是双飞移动，是六日游啊，9月30号出发大连独立成团，成人的价格是5999元，儿童的价格是4899元，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零擦边，是真正的纯玩团。而且我们的交通安排是大连直接飞成都，动车进出，省去了长时间的大巴车的颠簸啊。住宿是精选三晚网评四钻的酒店，一晚上还可以体验到九寨沟的万怡酒店，一晚上是我们的一个高级其他的精品酒店哈，升级到了2+1陆地头等舱，是给大家这个保姆车一样的待遇，就是我们的座椅可以向后去仰倒，个人的空间更大了，并且每一个附近啊座椅都是可以带 USB 充电口的，我们还可以这个半躺着一起出发去玩。同样呢，还给大家赠送了精彩的民俗的表演，是我们有一个藏家的欢乐颂，而且还可以体验藏族的风情。美食方面啊，我们还可以吃到高原的汤锅、藏家铜鼎火锅啊，都挺有特色的。而且这个亮点是熊猫基地，可以看到国宝大熊猫；三星堆可以探秘古蜀文明。那九寨沟呢，不用多说了，好像是层林尽染一样，上帝打翻的调色盘。黄龙彩池呢，也是颜色非常的动人，而且清晰的，非常的出片。60周岁以上的老人啊有福利，可以优惠480元，学生可以优惠245元。金秋的九寨，湖水配上彩林，景色是绝美的。如果您想国庆期间呢去到这个川西的听众，可以参考一下具体的路线了。我们来到红泰旅行社的一个具体的门店位置是美景花府西门市。那如果您想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电话号码您可以记牢了，是183-4173-1711 183-4173-1711。

好的，再和大家分享一条非常优质的旅行路线。不知道大家哈，其实有没有去过很远的地方？您去过咱们国内最远的地方是哪儿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留言和互动。嘉许看到了以后哈，就和大家一起分享分享，就不同的听友朋友们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呢？那现在啊，嘉许好像自认为去过比较远的地方，可能就是福建厦门一带的方向了哈。你说再往南一点儿？确实没有去过，再往西一点呢，可能最西边就是西安了。但是我一直心目中哈，对于大西北是非常心驰神往的。大家也清楚的知道，无论是西藏啊，或者是新疆啊，其实他们都各有各的美法。尤其是嘉许，其实对于新疆呢，最近也是非常的着迷啊。那其实也有很多像 S21的这个沙漠的公路哈，可以穿越不同的一个风光，而且还可以来到这个阿河公路禾木，然后来到赛里木湖，包括很多的景点沿途进行打卡。我们包括呢，整体来说啊，八天的一个时间，第一天和最后一天，第八天肯定是更多的时间坐飞机了。但是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是大连直飞新疆的乌鲁木齐，大家也没有说二次的一个行李的一个托运啊，或者可能要下飞机再上飞机比较折腾哈。然后我们从第二天到第七天呢，一直就在不同的景区啊一个过程的旅行之中。每一次我感觉像第二天的我们来到了 S21 沙漠公路啊，包括美丽的克拉的沙漠公园，还可以来到阿勒泰。那第三天呢，我们可以来到阿河公路、禾木桥、禾木河，包括还可以登一个观景平台，整体来眺望远处的风景。第四天我们可以来到一个湖泊啊，还可以来到三湾，还可以来到布尔津。那第五天呢，我们可以来到的一个是魔鬼城。那第六天我们还可以来到赛里木湖哈，是360度环湖的精品的一个游玩沉浸式的体验哈。那第七天呢，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大巴扎，还可以。

来到独山子大峡谷，那其实我看到了红台旅行社给我发的一个具体的行程单子哈，这个图片真的感觉好像不是实拍，像是 AI 渲染出来的这样，这个层林慢慢的浸染了，就是黄绿色的一个植物远山啊，包括我们的湛蓝天空白云，包括这个碧绿的一个湖泊哈，真的是太美了。可能在一些固定的牧场里边，我们还可以看到小牛、小羊、小马在慢慢的吃着草。好喝着溪水啊，然后也是整体非常松弛的一个状态。包括其实我还看到了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雅丹的地貌哈，可以搭配一套非常亮眼的、非常色彩这个艳丽的冲锋衣，我们也是一起去出发了。然后小姐姐们呢，其实也可以穿上非常漂亮的连衣裙哈。如果来到了这个新疆的北疆，气候方面大家确实不太知道怎么去设计穿搭，还有衣服的一个厚度呢，也会有专业的我们的红台旅行社导游提早给您建群，在群中啊。把注意事项包括需要带的一些防晒霜、面膜之类的哈，有什么东西一次性的在旅行之初呢，也是给大家交代的明明白白。而且大家其实也是或多或少听过新疆的这个不同的一些可能俚语啊，像是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那其实也是很清楚了，就是早晚它的温差啊，真的就有点现在营口这几天的感觉了，就营口中午的时候呢，您在外头去走路的时候还是紫外线挺强的，闷乎乎热乎乎的，但一到特别晚上的时候或者大清早的时候啊，咱们穿半截袖肯定还是感觉哎呀有点凉，搭一个这个薄薄的外套啊，应该这么穿。那新疆呢，它的温差只会更大了。然后还有其实我们的新疆的一个美景真的是十里不同天，可能是营口的一个十公里啊，它不会有一个太大的景观上的区别，对吧？但是您来到了这个新疆呢，可能头段时间两个小时之前咱们看到了雪山，慢慢的这个雪山的冰雪也融化了，成为了一条小溪，再慢慢的往前走呢，哎，可能变成了这那种沙石了，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光秃秃的山林了。所以其实就会觉得说这风景怎么会变得这么剧烈，或者是有这么大的这么丰富的一个观赏性呢。所以其实那新疆10月1号出发真的也是非常推荐给各位了。

下个方面呢，相信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也是非常的好奇，想要这个听到了我和大家交个底儿哈。这个价格是刚才上半段包括这样下半段的九寨沟包括这个新疆里边最贵的一条路线，但是我价格也会贵一些。二来就是玩八天，所以这个景点的一个门票费用，我们的2+1陆地头等舱价格也会贵一些。二来就是玩八天，所以这个景点的一个门票费用，我们的2+1陆地头等舱的一个费用，包括晚上的住宿费哈，相应来说也会涨一些啊。那这个价格呢，我也不卖关子哈，全程我们会住6晚4晚的酒店，还特别安排了一晚和睦景区的小木屋提的，大家一定要记住了，现在天凉了，早晚温差巨大，但行程的单日车程时间也比较长，所以这条路线就比较适合体力较好热爱自然风光的摄影爱好者们的天堂。那和睦的晨雾啊，喀纳斯的湖水，赛里木湖的湖蓝，而且每年的这个时间段哈，您要去想去欣赏一下秋景，那绝对是北疆一年之中最美的时候。

好的，再和大家分享啊，这个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一条路线，其实每个人的价格才428元，怎么样？是不是一下子嘉旭就把价格给打下来了呀？大家其实可以在10月1号、10月3号，咱们一起解锁《西游奇幻夜》，奔赴一场吉林的趣味休闲之旅。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啊？就是雪饼猴这样的一个人物，包括其实呢，还有一些像严冬啊，还有这个史元廷啊，其实最近也是 cosplay 不同的一个人物角色，其实通通都是西游记里的人物啊，包括孔雀公主、小哪吒之类的。我相信啊，大家其实如果想要带着小朋友，或者是我们比较年轻啊，这个体力比较充沛的一些朋友，其实都可以体验体验，就来到了长春的动植物园啊。那其实红台旅行社也给大家甄选了，就是白莲夜，日间可以近距离的邂逅各式的小动物，那入夜就开启了西游记的主题乐园，西游的人物轮番登场，热闹鲜活。而且其实也给大家带来了不同的一个景点的游玩，我们可以来到吉林省的博物馆，那体验到了不同地域历史艺术的瑰宝，而且还可以在文物之间读懂吉林的过往。我们还可以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旧址，可以打卡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回望老电影的峥嵘岁月。那特别安排就是我们可以打卡到这个网红雪饼猴的这样的一个地点哈，沉浸式的去感受西游的奇幻世界了。并且最重要的就是10月1号、10月3号都是有发团的，每个人的价格仅需428元哦。

包括北京方向啊，其实也有不同的玩法，像是三环甄选，可以来到不同的一个景点哈去游玩，成人价格是1280元。

0: 儿童的价格是980块钱啊。如果您想要纯玩四日游还带环球影城，那每个成人的价格就是1999元。那如果呢是小朋友哈，包括成人呢，其实想要追求一趟北京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团行，那还有成人价格是899元的哈。你看北京的玩法就有这么多了，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结合自己的预算啊或者想法来进行自己行程的个性化的定制了。咱们专业的人讲专业的事儿，大家可以来到位于美景华府西门市的红毯旅行社啊，进店详询电话号码呢，嘉旭在节目的最后再次和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记牢了，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也是同步的啊。最后再强调一遍，这个电话号码是183-4173-1711。好了，今天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哦。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云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保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6: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20点左右转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20点左右转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汽车大管家。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6: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E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5: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6: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5: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6: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7: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8: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9: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

0: 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3: 接下来请您收听汽车大管家。
2: 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呼吸，
4: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2: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
1: 大家好，我是尔东。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那么在周四的午后时光里呢，节目中我们共同跟大家伙来聊一聊和汽车相关的话题，共同来聊一聊汽车上的一些最新的资讯。
1: 而且今天我看了第一条新闻，是关于这也不能说是新的一种能源，而是现在可能是做了一种突破。
0: 哎，
1: 可能以前我们大家都是只是在聊，在聊，在聊，一直没有落实。但是，其实以我了解，是现在路面上有一些车辆确实是加注这个燃料了。
0: 嗯，耳东说了半天，可能手机旁的听众们在听。究竟是什么？在说的是什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其实尔东提到的这个是氢能，
1: 对，
0: 哎，但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跟尔东就经常会畅想哈，说你看现在如今电车啊，这么好哈，这个市场销量这么的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能源被利用到汽车上哈？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氢能，我们原来想过，其实我很期待，并且我觉得未来可行的一个就是太阳能。啊，我真觉得就是如果太阳能运用到汽车的这个行驶过程当中，我真觉得非常方便，头顶顶一块那种太阳板，然后一边开车一边接收能量。
1: 其实今天我看了一些新闻，但虽然不是跟汽车有关啊，但是我感觉这个能源很不错，但是可能就是大家需要多加注意，核能
0: 也会用在汽车上吗？
1: 不是，就是我希望它落实在汽车上，只不过它是用在别的一些领域上，而且它是个它的使用年限特别的久，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如果说真的有这么一个反应堆放在车里，那你这台车那真的是，
0: 所以我们一点一点等待哈。我们先来说一说已经成型的氢能。
1: 对，好，
0: 那么就在前一段时间9月14号的时候呢，第72届德国汉诺威国际商用车展会启幕了。那么在这次展会上呢，咱们东风汽车呀以乘东风氢同行为主题，携三款氢能整车与

0: 首发的400千瓦燃料电池产品及关键技术亮相，以全球零碳价值合作伙伴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中国汽车品牌在氢能领域近30年的深耕成果与商业化解决方案。
1: 来了解一下，2026年全球商用车行业加速零碳转型浪潮，那氢能作为零碳物流的重要答案，它的规模化商业化落地方案成为全球商用车车企的战略重心的之一。那在这个之前呢，东风汽车前瞻布局了氢燃料电池研发应用和整车的一个制造，那将近30年深耕不辍。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已构建起从材料到整车的全站自研体系，覆盖了20千瓦到400千瓦全场景应用的一个需求，
0: 是，
1: 并且啊，在中国40多个城市完成了氢能商业化的验证，累计运营车辆超过10000台。那东风汽车带着商用车市场的规模化运营经验走向了汉诺威，期待与全球伙伴共享东风答案，并肩开启零碳的新未来。
0: 那么，东风汽车商用车事业部的副总经理呢，在致辞当中就表示了说，氢能啊是商用车迈向全场景全生命周期零碳排放的重要路径之一，也是未来交通具备广阔潜力的清洁能源方案。立足全球碳中的目标，东风坚持技术创新与产品落地，奋力推动交通产业绿色转型。他说呢，他们将依托现在已经实现的全球应用的400千瓦车用燃料电池核心技术，正式的推出定制化的氢能氢电一体化解决方案，精准适配全球不同市场的货运场景。那东风呢，也愿意开放之资、合作之心，携手全球科研机构、供应链、经销商等生态合作伙伴，共塑技术优势，共筑行业标准，共拓全球市场，携手共建更加开放、协同、繁荣的全球氢能商用车的生态。
1: 那这一次的发布会的关键点啊，是 T1 商用车新能源平台，这个呢是首个基于场景正向开发、软硬件一体化设计的全新平台。而且根据东风汽车商用车事业部 T1 的相关负责人介绍、T1 平台涵盖的是燃料电池的一个模块、储氢模块、动力电池模块、电驱系统模块、中央预控系统、集成热管理模块六大核心模块。那400千瓦的氢燃料电池电堆呢，通过催化剂革新与膜电极的一个优化，常用工况效率突破58%。那储氢模块一次加氢可以实现1700公里的超长续航，而且啊，集成了热管理模块可以实现30多种的智能模式，精准的一个控温、降低能耗，而且啊，六大模块协同发力，凝聚为低氢耗、轻量化、长寿命、高安全的四大核心用户价值。而且基于大功率燃料电池的一个全工况的智能协同控制技术、预见性的巡航以及这个 V2X 的一个 V2X 的一个融合感知，实现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判的动力系统代际的一个跨越，显著优化了长途重卡等效的一个氢耗以及燃料电池的系统耐久性。整车自重低到8.8吨，百公里氢耗低到7公斤，氢堆耐久性突破了33000个小时的等效寿命，全面满足了商业化的运行需求。
0: 是的，那么在汽车与能源行业深耕了20多年的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协会欧洲与美洲的首席执行官呢，就亲眼见证了我们东风氢能的研发历程。他表示呢，说东风这条道路与全球迈向零碳未来的愿景是高度契合的，依托真实项目落地实践，东风攻克了大功率电堆长寿命衰减控制、整车能耗优化等等一系列的硬核工程难题。那么东风 T1 商用车新能源平台也是直击物流行业的痛点，实现了高达1700公里的实际续航里程。自研的400千瓦氢燃料电池电堆呢，也是顺利通过了10000小时的耐久性测试，性能可以说是跻身全球第一梯队。那在未来呢，希望与东风团队紧密合作，推动氢 氢能技术方案在全球更多场景和更多区域的落地应用，共同助力全球交通领域脱碳。
1: 哎，而且啊，在发布会上，基于 T1 商用车新能源平台的三款氢能整车同步也是亮相了。
0: 嗯，
1: 像东风一长途干线的物流耐跑选手，相比传统的能源车辆 TCO 啊，显著的一个提升。
0: 嗯，
1: 大轻量高功率的一个配置，专门针对长途干线物流场景的开发。这款车还搭载了东风全新的 Super 驾驶室，更大更舒适，科技感也是很足的。
0: 是
1: 第二台车呢，是东风二，那资源运输路上的友好搭档。
0: 嗯，
1: 车辆专门针对用户，结合这个路线的补能条件、充电峰谷的一个精准设计，可轻可电，最大化的运营价值。还有是东风三，那城市冷链配送的高效卫士，从生鲜食材到医药的一个冷链，从城市配送到城际干线，续航稳，制冷准，
0: 嗯，
1: 货损低，用氢能动力守护每一层的新鲜与安全。
0: 嗯，虽然说你看我们介绍的这个车呢都是这种商用车，但是你想这么大体量的商用车都可以用到这样氢能，那么在我们自用的这种小轿车啊、 SUV、 MPV 等等这些车型当中呢，其实运用起来的话也会非常助力于我们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乘东风氢能行呢，它的意思我们说这次是我们东风去那边的一个主题哈，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东风汽车呢以氢为媒，乘科技之风，与全球伙伴呢共享一片蓝天，要做到零碳排放嘛。
1: 嗯，
0: 那么风起东风吹向世界，从技术攻关到产业链布局，从区域协同到标准输出，东风汽车呢已经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畅通、稳定韧性的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这一次呢，东风汽车带来的不只是领先的技术跟产品，更是一套已经在商用车市场验证过的可复制的氢能商业化解决方案与运营标准，为全球零碳物流提供一份可落地、可借鉴的东风答案。
1: 面向未来，这是一次势在必行的能源转型，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产业的一个机遇，这是一条共生共赢的发展之道。东风汽车愿与全球合作伙伴携手共筑绿色新生态，共赴零碳新未来。
0: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关注这条消息呢，其实小伙伴们会觉得说这个跟我们私家车的这个用处貌似现在好像关系不大，但你通过商用车的，就像刚才说的，通过商用车的这么一个运用，你会就是有一种感觉，在不久的未来它可能会用到我们的自用车上。
1: 而大家想象一下，像商用车他们一般都是重载，
0: 对，
1: 长途，
0: 对，
1: 而且是连续驾驶，
0: 嗯，
1: 那他们都能使用的很像它精准稳而且低能耗的话，
0: 嗯，
1: 那未来不久的将来可能在一些车辆上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氢能的一个储备的一个方案，然后实现到我们这个乘用车，也就是私家车当中。那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未来的出行又是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0: 没错，你看哈，不管是就是在周四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些汽车上的资讯哈。不管是我跟尔东跟大家提到的新车的一个系列话题，还是我跟远方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有关于车的技术等等这些话题哈。就每当提到说我们中国汽车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感觉，说很骄傲，
1: 对，
0: 很自豪。其实通过这条消息，还有一个好消息想跟大家分享，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是准备了一条有关于东风的消息跟您说。那么就在这一次德国汉诺威国际商用车展上，不止我们东风汽车亮相了，奇瑞汽车也亮相了。
1: 对，有很多的一些我国的一些高精尖的技术已经得到了全球的一个认可，而且可能说是领先了他们一步。
0: 而且你要知道这个是商用车展，
1: 对，
0: 就是之前我们一提说新能源车，我们会提到比亚迪，说比亚迪弯道超车，全世界都在看比亚迪，然后比亚迪的这个出口有多好，我们在提，但那个是私人私家乘用车，是小车，对吧？但是在这一次的是德国汉诺威的国际商用车车展，在商用车车展上，不光有东风，有奇瑞，他们都是把这种最新的技术应用在商用车的一些技术，到全球，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大舞台上去展示自己。
1: 而且大家如果说真的去关注汽车新闻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像奇瑞啊、长安呐、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牌，不一一列举了。其实他们的出口量和被外国人认可的这个可信度啊，是越来越高了，而且出口量也越来越多。如果说其实你走在一些国家的时候，

0: 会发现很多的车标都是我国的乘用车，
1: 没错，
0: 再也不是曾经我们大家一定要追求的这个合资品牌了。
1: 嗯，哎，你看像刚才我们提到这奇瑞哈，就参加这一次的这个车展嘛，奇瑞的商用车在这一次的汉诺威国际是这个交通运输博览会上，发布了多款产品以及解决方案。所以你看，就是有关于这个汽车领域的一些相关的科技，就是已经离不开我们中国制造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车市上的最新动态啊。接下来呢，和大家伙就来聊一聊我们的私家车了。那接下来关注的这款车型呢，也是这个刚刚正式上市的，就是在9月14号，腾势 N8L 纯电版是正式上市了。它呢推出了闪充尊荣型、闪充旗舰型这两个版本。那么腾势 N8L 纯电呢，也是首搭了 AI 超级智能匹敌迪迦，而这是怎么回事？一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还有呢，就是搭载了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还有天神之眼 5.0 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等等。闪充的纯电版上市之后呢，也是进一步丰富了腾势 N8L 闪充版产品的序列，与混动版车型一起为家庭用户带来了更从容的豪华出行体验。那么这款车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科技性的配比，它的舒适度以及驾乘感又会是什么样的呢？这样我们来收听一首歌曲，在一首歌曲过后回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款最新上市的腾势 N8L。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
5: 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收听九五幺，
12: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生活，
1: 驾驭科技，
0: 整合槟城汽车资讯，
1: 深挖车市价格底线，
0: 听广播
1: 买好车，
0: 汽车大管家。把握前沿资讯，网罗车市信息，车市抢先听。

0: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
1: 大家好，我是尔东。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伙儿说一说车市上的最新动态。广告之前呢，给大家伙儿抛出来一个题儿哈，说接下来要给您介绍的是腾势 N8L 纯电版的车呢已经上市了。刚才也说了，是有这个闪充尊荣型和闪充旗舰型这两个版本。那么它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高科技的配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
1: 好的，那像这款车刚刚石蕊提到有一个是 AI 超级智能体迪迪虾，这呢是作为汽车行业的 AI 超级智能体100%兼容的一个生态，支持 A2AMCP 标准协议，让全球第三方 AI 智能体与开发者都能够接入到比亚迪的智能体的一个生态当中，共建车载智能体联盟。那为了用户满足用户对 AI 智能一个需求啊，当晚腾势汽车也宣布 AI 超级智能体迪迪虾由腾势 N8L 首搭。
0: 对，这把大家就知道了，我们一直在提的说这个什么 AI 智能迪迪虾，迪迪虾是什么意思哈，现在知道了，它是一个智能体系。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就是大家共创了一个 AI， 就大家可以把你很多的一些，如果说你有些巧思都可以融到这个生态当中。就大家如果说是这种网络潮人的话，会知道曾经有一个词叫养虾。这个就是你在车里养虾。在车里养虾。
0: 那所以你看，就是智能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哈。那么这个腾势 N8L 纯电上市，跟大家伙说融合了啥啊？你听着啊，我就觉得第一个就是让我们觉得就是还融这了。你看，腾势 N8L 纯电上市既融合了，听好，支付宝。你原来想到过车会融合支付宝吗？
1: 就是以后你车可能一扫牌照你就付钱了，
0: 就是你就这以后是
1: 不是牌照啊，开玩笑的啊。
0: 对，这个是耳东就是在这以开玩笑的形式说，但咱就说这个意思，你原来就是原来大家伙可能都想象不到说可以在车里面看电视啊，唱 K， 这个都想不到，这些都实现了。那你还能想到车现在开始有支付宝了？
1: 大家可以就是这个，但是这个是真的，就是你可以车辆支付了，就是以后不用非得四处找手机，可能去扫哪个码，这把车载就可以支付了。
0: 对，你看啊，融支付宝，刚才说支付宝、网易云音乐，还有火山引擎等等这些生态伙伴，共建车载智能体生态同盟。它呢就像是一位可靠的 AI 超级助理，带来玩得转、搞得定、聊得来的从容体验。比如说啊 ，AI 超级智能体迪迪虾，依靠声纹识别，可以真正做到识人有记忆，对话有人设，博学有温度，既能聊工作，又能陪老人孩子闲聊喜欢的话题，还能随时接住各种回答。他还可以轻松地搞定复杂的导航规划、多维度连贯车控、全套音频和视频场景联动、专业车辆知识问答，让用户只一句话就能完成一整套复杂操作，超级便捷。
1: 人生设
0: 人生设就是可能车咱俩一直在同时开哈，那可能当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就知道哎是这个人在跟我说话。那你原来曾经跟我聊过什么，有记忆吗？就现在你看我们有一些 AI 的 APP， 他就是有记忆的，你跟他说过很长时间之前的话他都会记得啊，那你曾经怎么对吧，所以他这个现在也有记忆了。所以我现在就在想哈，就是我们一直在节目里给大家伙介绍新车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如果大家伙对这辆车喜欢的话呢，你可以去官方网站了解一下这款车的相关的优越性能。其实现在可能你问一下你车里的 AI 就告诉你
1: 了。对
0: 是不是
1: 了解一下再来继续关注啊。那这一次呢，腾势 N8L 纯电把智能座舱和天神之眼 5.0 辅助驾驶系统做了进一步的融合。新一代的 AI 舱架的一个一体方案， CPU 的算力也是更加强，而且车机更加流畅啊，可以同时运行多个 APP， 多屏幕不卡顿，凤凰 广展翼50英寸的 AR HUD 抬头显示，在转弯时有凤凰引领，一路腾势。天生智眼5.0的辅助驾系统呢，强化学习端到端的大模型，那可以自己学习，也可以自己进化，越开越好开。
0: 哎，
1: 与此同时啊，腾势 NBL 纯电的滴滴拍拍功能，可以把方向盘和踏板变成架子鼓，
0: 你看看，
1: 秒变乐队伴奏，让用户在周末带孩子去户外露营时，快乐开启一家子的亲子时光。这还得去学个架子鼓吧？
0: 你说我就是真的，现在车真是只有你想到的，没有汽车做不到的了。就是我在想说，以前哈，就小孩子都惦着学点乐器嘛。有一些小孩在学架子鼓的时候，然后父母就会说哎呀，这乐器有点大，到哪演出的时候哈，
1: 这把不用了，
0: 你开个车去就行了。
1: 这把开车开啊？
0: 对。
1: 真的开着车，应该这款车我自认为啊，虽然没有看到，这应该有功放功能，相当于如果说你自己有个乐队的话，你的乐队是拿着乐器上，你直接开车上舞台上搁那看。跟他敲，
0: 是不是？是不是？所以你看，你想不到吧？你刚才说车内安装支付宝，这个你想不到。那汽车那踏板都变成架子鼓了，这事儿你可能想到。
1: 我想象不到。
0: 方向盘和踏板呢，变成架子鼓了。所以咱们就说，它其实刚才我们两个是开玩笑，孩子演出怎么着？但其实它可以给你带来的是那种，就是怎么说，闲暇时光的一种欢愉。
1: 对。
0: 就真的像他说的那样，我们一起去外露营的时候，可能以前我们露营的时候，哎，你拿手机放首歌听听。
1: 对
0: 啊，怎么着的，那现在说你拿车放首歌听听已经满足不了了，我们可以放个伴奏，我们就在车跟前直接唱 K 了，然后像现在也可以，哎，你把它秒变成架子鼓
1: 动次大次，
0: 对，咱们就共同欢愉起来。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的场景是一个多么欢快的一个场景，就让平时在市里面压力非常大的一些工作的人们哈，在假期出去享受的时候，你除了可以享受钓鱼的快乐呀，啊，享受这个吹油的快乐呀，其实你还可以享受刚才你就整个小乐队，你连唱带跳的呗。
1: 但是我都说一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话，那就是买这个车有这个实力，就是有架子鼓实力的一些这个车主们，这个像什么脚踏板的一些包裹呀，方向盘的包裹呀，啊，你就是时常坐一坐，要不然怕你这个包浆速度太快
0: 啊。但是其实你不会架子鼓的又怎样呢？瞎敲一通，释放一下自己心理压力也是挺好的嘛。
1: 那就换的更勤。
0: 来，接下来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很多娱乐功能哈，
1: 哎，
0: 咱接下来还是提一提咱们这个续航吧，毕竟它是一款车，哎，是吧？腾势 N8L 纯电呢，让用户可以多腾出来一些时间给家人。它搭载的是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的技术，纯电续航可以达到960公里。在城市出行呢，只要一周充一次电，差不多就够了。那在节假日的时候呢，也可以非常从容的探寻辽阔山河。
1: 哎，而且为了降低这个电耗啊，把续航做到最长，腾势 N8L 纯电进行了整车的优化，风阻系数也是很低的。同时呢，N8L 纯电搭载是第二代宽温域高效热泵系统，常温低温能耗均低于行业的一个平均水平，配合了新一代的高效8-1的电驱系统，低脱制6活塞定钳以及动能回收系统等等，腾势 N8L 百公里能耗低至13.55千瓦时。
0: 哎，那接下来就是有关于闪充的技术，这个咱们就不说了哈，
1: 哎，是
0: 闪充技术已经跟大家伙介绍很多了。
1: 对，
0: 再有呢，接下来就是有关于这个车的一些豪华舒适的一些内容，就是内饰的情况了。你看这个腾势 N8L 纯电呢，它把舒适

0: 豪华是带给了家庭。外观方面呢，纯电采用的是优雅之士设计的语言，简约大气。其中呢，门式的前脸寓意呢就是全家幸福，流星箭雨的呼吸灯就好像是划过夜空的流星，还有全新20英寸的多幅银耀轮毂，大气且耐看，搭配了优雅稳重的外观更有气势。再有呢，超宽智能的迎宾电动踏板，孩子父母上车都轻松。在配色方面呢，新增了一款叫金耀墨，它呢是黑色和金色的一个双拼，有晴空一鹤排云上的这种开阔感。除此之外呢，还有冬日清，给人的感觉是沉稳克制，清润宁静的。再有呢，双云墨、雪域营和选景墨这五款车色款款出彩。那么内饰呢，则有红色、棕色、米色和灰色这4种颜色，各有雅韵，各具格调，皆是家里的温度。
1: 而且内饰方面，腾势 N8L 纯电拥有超纤的麂皮云绒的一个顶棚，生态天然木打造的透光的星空真木饰板，细腻的亲肤的澳洲小牛皮纳帕真皮座椅，蒂瓦雷剧院级的声场，以及全车按键采用的是巴黎钉纹的一个设计，后备箱啊触绒等等，带来百万级的细节质感，搭配主驾座椅啊主动侧翼的一个支撑，云辇 A 的一个智能空气车身的控制系统，加上路面预瞄2.0等等，而且在空间方面，腾势的 N8L 纯电首创干湿分区双层的超大的前备箱，容量达到了208升，下层的湿区可以排水，上层干区可以各取所需，前后双舱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容积可以达到1336升，全家人的行李都能装得下，而且50处的储物空间，便携收纳水杯、手机、淋湿的雨伞等等一些物件，其中啊排水功能的独立雨伞槽，把湿雨伞单独放置，随时保持一个座舱的空间的一个整洁啊，而且腾势 N8L 纯电一箱生活，满载全家欢喜。
0: 但是它这个独立这个雨伞槽，
1: 这个真的
0: 我个人是很喜欢的，
1: 真的，
0: 是不是？
1: 真的，
0: 这个感觉就特别好。其实每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哈，当雨下的有一点大的时候，然后你这个伞进车门的时候，进到车里的时候，它那个伞面还会有很多的雨水，然后呢，你就全部都落入到你车的，不管是副驾驶啊，还是后座位上了。
1: 其实，别人不太了解这个，熟人可能了解。你们的车还好，像我那台车，有的时候时间长了，下面都会汪一点水。
0: 啊，对，所以你看就是这样，就是当这个雨水来临的时候，我们在拿这个伞的时候，其实上车有的朋友刚新买的车的时候真心疼，就说这伞放哪儿啊，然后有的人就会提前准备一个塑料袋儿，你知道吧，把伞就放到塑料袋里，然后放在车。但你看有了这个功能，我就说现在造车人们啊越来越细节，
1: 真的就是他把很多平时我们不敢去想的，或者说可能我们自己也没有注意的一个点啊，他会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车里。其实你说这个设计很麻烦
0: 吗？复杂吗？应该不会，
1: 应该
0: 不会，是不是？
1: 不会，应该就是它在里面就是有这个相当于我们那个沥水槽一样的东西，你把这个湿东西放在下面，下面直接排水了。其实这个设计真的不是很复杂，但是能想到它，就因为这一点，可能就会有一些车友会把它当成一个关注点。就像我们刚才说驾驶鼓，有的一些车友可能说，哎，这个东西可能挺不错的，我买来之后可以去周末出去游玩的时候，哎，我敲敲打打，开心一下。就像石磊说的，我不管会不会有敲敲打打，我开心。
0: 对，
1: 那像这个雨伞槽，就是让很多的一些车友就是感觉很舒适，
0: 是吧？
1: 这样的话，我在车里永远是不能说永远吧，因为脚上还会有点水，多多少少会更加整洁，不会湿漉漉的。然后尤其是再有点灰呀、一整就是有点。
0: 泥，
1: 对，这样的话车里会更干净一
0: 些。对，所以你看，我就忽然讲，我们俩聊到这儿的时候，就忽然想到哈，就每次我们在做二手车环节的时候，跟王勇经理提到说，现在很多新车哈增加了很多这样那样那样的功能。王勇经理当时就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他说你要想到这些你花钱买来的功能，在日后的生活当中你会用多少次，
1: 对，
0: 就是够不够得着你花的这份钱。
1: 对。
0: 但是你看，回过头来，咱们今天介绍的这款车啊，不管是说那个架子鼓啊，还是 说这个
1: 雨槽
0: 的这个事儿，
1: 干湿分区，
0: 就是他可能你可能也不会用那么长时间，尤其那个架子鼓，你可能也不会用那么长时间。
1: 刚买来的时候可能新鲜
0: 两天，对不对？但是当你用它那一次的时候，给你情绪价值就拉满了，
1: 对，就够了。
0: 我觉得这个就你为此而消费的就值得。
1: 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你说完之后我就想，就像那个湿区放雨伞槽，有的时候可能我们
0: 可能这一
1: 时间长了，可能也就
0: 把这功能都忘了，
1: 随便就扔了，
0: 是不是？但是当你用一次的时候，就感觉你看我这车当时啊，这功能挺好，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买车，我们为什么说就是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可能当你买这个车的时候，比如说之前王总经理总提到就是那个天窗。我说实在话，作为车主来说，我也觉得天窗没有用，我个人啊，所以你看我的车就是不带天窗的。但是你又不妨碍说喜欢天窗的人，那人家开远道的时候把天窗稍微欠开点缝，那个感觉就是不错的呀，对吧？所以我们在买车，我们也说，不管我们是请嘉宾跟大家伙聊，还是我们在做介绍的时候，最后不管是王总经理还是咱们，都会在节目最后说，这个仅代表我们的个人意见。
1: 对对对，
0: 因为买车还是你在开，对于我来说没有用的功能，可能对于你来说超级有用，或者说对于你来说你可能也用不上几次的功能，但就用上那一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给你带来了超强的情绪价值。
1: 哎，你知道这个我就问你，你知道有曾经有一大段时间车企都会出了一个配置，就很多车都有
0: 什么配置，
1: 但是被很多人吐槽，但是有很又有一部分人一直
0: 很喜欢呗，一直在用什么，
1: 你
0: 猜不到
1: 天幕
0: 啊！我刚想说，你再让我猜，我就放歌结束节目了呀！
1: 真的，
0: 天幕啊，
1: 天幕，有很多人就说这个东西是块大玻璃吗？很晒，就是有一些车
0: 不都有那个防晒的，
1: 但是有的人就很懒，因为有的不是电动的，是手拉式的嘛，所以就很懒。就有的人就说这个东西很晒，尤其像夏天，比如说现在虽然这个天气比较这个凉爽，但是太阳还是很毒的啊。如果你长时间暴露在室外的话，你车内温度会比一般没有这个的车型高了很多度。这是被很多人吐槽的一个点。但是有一部分人我真的去看过，有一部分人真的很喜欢。就是当他把车开到一些露营区的时候，
0: 抬头看清，
1: 把车开到一些山区的时候，躺在车里看星空的时候，他是另一种感受。他说这个配置真的很好。
0: 对，
1: 所以这就是每一个设计都有每个这个需求点。
0: 对，
1: 所以就看你去买台车，就像而且就王你说王总这里也好，还是我们平时做节目也好，就是你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想你是否是刚需。如果你刚需，不要去考虑这考虑那，只考虑这台车是否能打动你内心。而且还有一个颜色，就是说到这一块，就是说到车漆颜色了。其实石蕊一直很喜欢红色，
0: 对，
1: 每次看到红色的车，尤其是那种亮眼红的时候，不是很炸的那种亮眼红，他都很喜欢。
0: 对，我前两天要把我那车改成红车衣，一堆人反对我，最后我是一个就是没有那么强定。
1: 对对对，
0: 大伙儿一劝就给我劝住
1: 了，拉倒。
0: 我红车衣到现在没贴上。
1: 对，就所以就是很多的一些你感觉这个东西可能未来卖车的时候或怎么样的时候可能会给你带来一定的这个贬值率或怎么怎么样，但是你记住它是你的，你喜欢了胜过别人的千万。
0: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就车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其实我们就聊的有点多哈，我们经常在聊车的时候会聊房子和手机，是吧？会聊，其实买房子也是这个道理。你问任何一个人买房子，他都会告诉你不要买把大山的，不要买顶层的，
1: 对
0: 啊，会有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会喜欢把山的房子，
1: 对，
0: 他会觉得有的房子把山那块还有一个小窗户，
1: 对，
0: 他就会觉得哎通口气就很通透，
1: 对。
0: 然后有的人觉得把山旁边那面就没有邻居，然后就相对来说呢就好像哎呀就是心里的感觉。
1: 其实不是，就是东北人还是更喜欢中间，因为上下左右都有邻居，
0: 但就不管怎么样他依然有他的喜欢的人。就所以
1: 就像你说喜欢顶层一样，我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可能是年龄大了，
0: 你也开始喜欢了呗。
1: 我现在喜欢一楼了
0: 啊，那是了，
1: 我一直都我一直都喜欢顶层，尤其是顶月那种的，就是顶了在正上顶的月，玩上面那种大平台，玩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你可以自己上到这个大平台上玩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我特别的喜欢。有一
0: 现在开始喜欢一楼带地下车库的了。
1: 然后以前我就看房我都会看这种，但现在就是突 突然感觉一楼带院的是真香。
0: 所以你看，就是你看人和人不一样，你人的每一个年龄段也不一样。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在买车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和大家伙说，我们是会从客观上给大家伙去介绍。任何一个人卖房子的时候，不会告诉你你要买一个把大山的，你要买个不会这样的。

0: 对，
1: 任何一个它只要是跟车相关的，就是这个相关的很客观的去帮你分析车辆的人，他不会建议你说去买一个大红色的，
0: 对
1: 啊，去买一个什么样的，他不会，他一定会建议你买一个性价比相对来说会比较高的。
0: 对，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这台车，还说回这台车，就是比如说那架子鼓，
1: 对，
0: 那架子鼓一定是收费的，
1: 一定会有人吐槽的，
0: 一定是收费的。咱先不说别的，一定是收费的。就很多人会说，那你买这台车要了这个架子鼓这个配置，你说你多花这些钱有什么用？你未来卖车会因为你有架子鼓，
1: 不会的，
0: 会给你增值吗？
1: 一定
0: 不
1: 会，
0: 对吧？所以但是你喜欢就 OK 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就是这样，
0: 情绪价值大于一切。
1: 对，所以各位在买车的时候哈，理性，这是前提啊，理性是前提，你要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买一个属于适合你自己的车，然后呢，再有安全性是需要第一考虑的，
0: 哎、对， 对对。
1: 而其他的那些买自己喜欢的啊，那作为一台 AI 智能豪华 SUV， 我们今天介绍的腾升 8L 纯电呢，它不管从科技智能、超长续航、豪华舒适度、安全驾控等等多维度哈，让全家出行呢都会少一点顾虑，多一点从容。随着这两款纯电车型的上市，腾势 N8L 闪充版呢也是涵盖了纯电插混这两种动力形式，产品序列更丰富，配置呢也更加的多元化啦。
0: 对，
1: 所以又是一款这个家庭版的 AI 智能豪华版的 SUV。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它在14号那天已经正式上市了，不是预售版，是正式上市的版本。起价是29.98万，然后呢，大家伙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去看一下。还是那句话，买车绝对不是你就是拍板即刻就能定钉的事儿。
0: 对对对，
1: 你还是得多了解一下，多看一下。尤其是现在，就是车呀越来越多，样式越来越多，性能越来越多，每一款车具备的也都不一样。你看架子鼓功能，我们今天是首次介绍带这种功能的车。
0: 对，
1: 可能未来还会有其他的。
0: 钢琴。
1: 对，
0: 吉他。
1: 吉他。对吧？吉他弹哪呢？什么哪个扶手之类的呀？
0: 不，就是那种现在那个。你知道现在有那种电吉他，就是不是没有弦的，就单纯一个上下拨板那种的，你肯定不知道。但现在很多的一些挡把就是这种的嘛，
1: 有这种的呗。
0: 然后把车就只通电不启动，然后就来回拨那个。
1: 所以我们就共同期待吧，期待未来的我们的这个车商们，我们的造车者们，我们的汽车设计师们，可以设计出更多的让我们想象不到的，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情绪价值的车。聊着聊着，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哈。很开心跟您聊了跟车有关的话题，我们刚开始说了技术氢能，接下来我们又说了一款可以给你带来很大的情绪
0: 价
1: 值的车。
0: 对
1: 吧？那各位如果说还想在节目当中了解什么样的车型啊，也可以告诉给我们，然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的 4S 店给大家伙来介绍。
0: 其实主要还是让你无论是买车也好，还是听我们节目好，都是天天给你带来一个好的心情。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情绪价值
1: 很重要。希望我们俩这一个小时的节目给你带来了很高的情绪价值。
0: 虽然广播当中不允许说最好什么的，但是今天就是最重要，就最
1: 好嘞。那就这样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飘飘浮浮，像这些年我的孤独。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六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6: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7: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燕之屋，
14: 声声有爱，
15: 句句关情，
16: 951信息快报。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20点左右转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20点左右转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5: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6: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7: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报师以及实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同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在通过 FM 95.1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湿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出售一台出租车，手续齐全，天然气车两年车，车况良好。联系电话是158-4178-7948。

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外兑，售价6万，可小议。同时呢，自来水公司附近一家洗车店招聘洗车工一名，要求有工作经验，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能吃苦耐劳。联系电话都是183-4072-0520。市区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工作时间早8到晚6，工资面议。同时呢，在渤海明珠小区一房屋出售，面积是35平，屋内有部分家电，联系电话都是147-4135-6123。西市区招白班的出租车司机，1年半的吉利几何 A500 的续航，交车地点在五台子平安新居附近，晚上4点半前交车，联系电话是18840795151。一家医院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资质，有经验者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售房，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期，91平，3楼有大平台，相当于1楼带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6层的布梯楼，4楼，96.53平，不拔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记住，售价30万。楼下有车库23平，售价10万，仓房10平，售价3万，可分开买。同时出售南平里 A3号楼3单元5楼，面积是115平，30两厅1卫，不拔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都是13238242880。出租，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3楼，面积71平，30一厅1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500，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出租，西市区2线于市办事处附近有一房屋出租，2楼，59平，3朝阳，家具家电齐全，拎包记住，租金每月600，联系电话是13050678866。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报失以及失物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以上2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同时为您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下面的时间呢，放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等待其他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通过 FM 95.1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 951。

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报失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呢依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那下面时间呢继续放松一首好听的歌曲，等待其他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新冠
1: 是5000到8000，地址在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联系电话是18840783300。营口润达新材料有限公司招聘电工、机修工、机电一体化一名，要求初中以上学历，月薪是4200到6000，地址在营口大石桥有色金属化工园区，联系电话是15124248161。营口瑞信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招聘操作工1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50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老边大街50-1号，联系电话是13898258657。营口瑞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招聘销售经理一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5000到100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沈营路11号，联系电话是15124205720。营口蒙展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招聘绿化工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5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智泉街东3-39号，联系电话是13029326089。营口辽河药机制造有限公司招聘铆工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8000到12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建大街15号，联系电话是18041728008。营口福斯德塑料有限公司招聘工厂做饭阿姨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金牛山大街西89号，联系电话是13941759355。营口达丰焦化有限公司招聘机关楼保洁3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6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老边东大街31号，联系电话是15241771599。辽宁益泰科技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工人2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5000，地址在营口大石桥有色金属化工园区50号，联系电话是15042737270。华基美信上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营口分公司招聘外围保洁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000。

地址在平安大街与红海交汇处银河上元物业，联系电话是183-4070-3030。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持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依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下面的时间放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等待其他听友参与到节目当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这位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时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依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就业空中服务号上的信息。辽宁大红德林食品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工人30名，叉车工1名。车间工人3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6000。叉车工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500到5000。业务员1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000到8000。装卸业工3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5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源街17号，联系电话是19975977111。辽宁兴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招聘化工车间操作工5名，要求高中以上学历，月薪是3200到4500。食堂勤杂2名，学历高中以上学历，月薪是2800到3500。地址在大石桥有色金属化工园区有色路46-1号，联系电话是17640499941。萨固密营口密封系统有限公司招聘挤出操作工1名，要求初中以上学历，月薪是4200到47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中小企业园清华大街东150号，联系电话是15640768396。营口天广仁和药业有限公司招聘营口市医药销售经理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000到10000。招聘地址在沈阳市沈北新区玉农路57-1号，联系电话是18940270000。营口财富春天购物有限公司招聘水产营业员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400。总经理助理2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5000到8000。招商副总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000到8000。超市业务副总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000到8000。百货业务经理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到5000。果蔬营业员3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000到4000。超市业务经理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到5000。超市部长3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500到40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市府路北3号，联系电话是18340706166。营口港盖州物流有限公司招聘业务招商专员1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月薪是10000到20000。高级管理职位1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月薪是5000到8000。财务主管会计1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月薪是2000到3500。主管会计1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月薪是3500。营业员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200到3000。地址在盖州市西海工业园区，联系电话是15840725337。营口嘉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招聘外援模工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6000。钳工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6000。地址在道岔子东风市场南行。

500米，联系电话是18004799979。营口金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招聘保洁员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5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港大街95号，联系电话是15840759932。营口利飞城商贸有限公司招聘超市营业员5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到5000。地址在营口市果蔬水产批发市场水产2号厅门市房甲6号，联系电话是14704178321。营口西市区泰式水产批发店招聘海鲜干活小工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800。地址在营口果蔬水产批发有限公司水产大厅46号摊位，联系电话是15940799485。营口新益达水泥构件厂招聘车间操维修操作工1名，要求中专及中技以上学历，月薪是5000到60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路南镇崔家村，联系电话是15042742447。营口万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招聘机械维修工3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500到6500。维修钳工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500到65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联合大街东88-甲2号，联系电话是13841764005。营口蔚然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工人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联系电话是18241716306。营口信邦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招聘化验员3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500到5000。车间上料工3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4500。找头去皮工3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600到4400。车间工人倒班5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300到5800。变电所所长大石桥的1名啊，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4000到6000。纯打字客服6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到6000。生产辅助工3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到4000。图片视频审核专员5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到5000。捻线工6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900到4800。食堂炊事员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7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通惠路10丁甲6号，联系电话是0417282900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位空中佛号是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推出的。那看眼时间，本期节目到这里也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尔东，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03，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继续锁定 FM 95.1，收听我们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营口北部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

天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20点左右转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

0: 马线，我为你点赞。9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段的9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会。
1: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2: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呀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百年孤独，我似乎读懂了每个人的一生，又好像迷失在所有的人生里。我必须承认，一切都会不复存在，唯有孤独永恒。我们终其一生寻找排解孤独的陪伴和热闹，可生命中所有的灿烂终究还是要用孤独来还。苏打绿，喜欢寂寞。

色一早就被描绘出来，我们画来画去让它面目全非，可最终还是要将它擦干净啊。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很喜欢朴树，好像不争不抢，好像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好像孩子一般的清澈干净。听他这首歌会想起很多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轻柔而唯美的吟唱像是回忆的催眠曲，那些夜晚思念的人随着熟悉的旋律又慢慢地浮现出青涩的脸庞，朴树今夜的滋味。当

也真的很好，它可以收纳回忆，可以把那么多细腻的情感在多年以后又一点一点的播放出来。朴树的词曲非常唯美，张亚东的编曲也给了歌曲华丽的氛围，令人心醉迷离的时光，抓住便是永恒。歌曲结尾无数个慢慢的，像是要把时光挽留下来，但是再美好的时光也都有消逝的时候，只是内心虔诚的祈祷，对此刻的留恋，如果此刻是地球最后的夜晚，我们想拥有的铭刻的到底是什么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之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感情这回事，就是两个人一起去做一些看起来很幼稚的事情，不是吗？

0: 还想和你一起去夏天的游乐场，天空是蓝的，尽管太阳炙烤，但看见那些美好的小事物，瞬间就觉得心也变得柔软了。去坐过山车吧，想和你并排坐着，我们俩彼此的手没有松开过。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张碧晨，我可以忘记你。这首歌的意思应该是，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我想把这一首歌送给所有在爱里说过谎，也彷徨过，后悔过，但是还是想继续爱下去的人。
1: 浮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0: 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林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

0: 为北风3到4级，19到2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东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7度，盖州14到28度，大石桥13到29度，鲅鱼圈14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16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14时前后转为北风3到4级，19到2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东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罗德五八。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他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
2: 啊。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3: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

0: 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栽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安全从不单一存在，当一辆车随意变道抢道，势必有另一辆车或者多辆车受到威胁。
1: 将安全感给予一路同行的人，是我们的一份责任和担当。
0: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服务大交通，
2: 传递正能量。
1: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快乐出发，
2: 为幸福导

0: 好，北京时间16:32，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7号，星期四，非常高兴能够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和大家在电波当中相逢。我们期待呢以下的两个小时陪伴，陪伴各位呢能够走在开心平安回家之路。简单介绍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呢是我们周四的固定板块栏目交警直播室。今天呢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老滨大队的两位警官走进了直播间，稍后呢就咱们老滨辖区的交通安全管理方面的话题跟各位呢进行交流。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参与，咨询电话是28347000，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留言都可以。节目的后半段呢是几组社会热点新闻，我们来共同评论啊，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及时的点评。针对于这样的一些话题，您有什么样的观点，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另外呢，在下班回家路上，您碰到了什么样的路况信息，比如说什么地段堵车严重，什么地点有这个交通事故，都可以呢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啊随时在微信平台当中留言，我们也会及时呢把这些信息传递给营口交警，他们也会啊到现场进行及时的处置，希望大家能够广为利用。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简单介绍，稍后走进第一个板块栏目交警直播室。
1: 你有问题说，我来帮你答，真诚互动，用心交流，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
0: 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向各位做一下介绍。第一位呢是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老滨大队的大队长李连晨。连晨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第二位嘉宾呢是咱老滨大队的王若冰。小王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好，这一刻呢我们的热线28347000已经为您开通了啊，就咱们老滨辖区的交通安全管理的问题，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有什么好的点子好的建议啊，也可以呢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呢随时跟两位嘉宾进行联络。热线28347000，微信平台呢是 YKFM951 YKFM951。 好，我们今天呢首先有请连晨大队长跟我们说一下，现在是9月中旬啊，开学可能才2个星期，听说咱们老滨大队呢在今年开学季啊走进校园进行交通安全的宣讲，那么这样的形式呢其实比较传统，但是今年有些新意是吧，先把这个走进校园进行安全宣讲的事儿跟大家说一说。
2: 随着今年呢9月份开学季的这个到来，我们针对这个辖区内的中小学也开展了交通安全课啊，并且呢我们

0: 在原有这个交通常识、文明出行方面啊，这个加强宣传教育外呢，我们近年还专门增加了针对中小学啊乘车时遇到交通事故的时候，如何去降低啊伤害。
1: 嗯，
0: 针对这一方面，我们也做了广大的宣传。
1: 嗯
0: 嗯。在这里呢，我也简单的啊给介绍一下、讲解一下啊。特别是有这个中小学啊学生的这些家庭啊，我们日常乘坐车辆时啊，要提前啊做好这个防护啊，这一点是很关键的啊。特别涉及到我们现在私家车很普及，也非常多，所以坐这个私家车啊，首先针对咱们这个中小学生上车啊，提前是要系好安全带啊。如果这个年龄太小的，我们可以用这个安全座椅啊。不满12周岁的啊，我们建议不要坐在这个副驾驶的位置啊，要优先的去选择后排，这样会更安全。这个安全带呢，我们系的时候一定要贴紧肩和胸啊，并且从这个啊胳膊的下面啊穿过，这样呢才能保证安全带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啊。
1: 嗯，
0: 现在校车啊，一些大巴车啊，当中小学生乘坐这一类车的时候，上车啊，咱们找好座位要坐稳啊，要抓好啊相应的扶手，
1: 嗯，
0: 不能这个随意在车内走动啊打闹啊，更不要把头啊手啊这些身体的关节部位伸出到窗外啊，并且这个要时刻注意啊，乘车时不能拿着这些尖锐的文具啊进行这个把玩啊啊，像这个笔类呀、啊圆规呀 啊这一类的尖锐的物品，因为在车辆碰到紧急情况，急刹了、转弯了，很容易发生碰撞、撞击时，这些尖锐的物品容易划伤自己和邻座的啊这个同学，所以这一点咱们一定要啊注意。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啊重要的，也是关键的一个黄金的这个自保的这个动作，就是对这个危险的一个预判。
1: 嗯
0: 啊，比如说突然的急刹车啊，这个由于紧急的刹车造成这个尖锐的声音呐、或者能感受到明显的看到这个车过来已经无法躲避了，能发生碰撞这个结果了。
1: 嗯
0: 啊，这就需要我们坐车时随时要观察周围的情况。
1: 嗯
0: 啊，当感受到这车辆即将碰撞或者紧急刹车时，
1: 嗯
0: 啊，作为咱们乘坐这个私家车小车的啊，咱们这个乘坐的要身体紧紧的去靠住这个座椅的靠背，
1: 嗯
0: 啊，头呢啊低头，收紧下巴，
1: 嗯
0: 啊，双手呢去护住前额
1: 啊
0: 啊，双脚要用力的踩实地面，
1: 嗯
0: 啊，防止身体前冲啊，去撞击那个操作台啦、前方座椅啦或者前方啊一些物品了，
1: 嗯
0: 啊，能有效的保护自己。
1: 对，
0: 乘坐这个大巴或者这个校车时呢，这时候要迅速啊坐稳，双手抓紧前方座椅的靠背，
1: 嗯
0: 啊，因为有个扶手抓住了，
1: 嗯，
0: 手臂要护住头部，低头保持低头啊，两脚蹬地，
1: 嗯
0: 啊，这样是发生碰撞时能够这个有效的啊减低伤害。
1: 嗯，我觉得连山大队长刚才说这些呢很必要啊，就原来我们这个交警走进校园做这个交通安全宣讲的时候都是这个预防，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增加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如果事故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短时间之内吧，就是迅速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让自己受到的伤害这个降到最低，是不是？
0: 嗯，对啊，这个交通事故啊是一种意外。
1: 对
0: 啊，因为正是意外是无可预测的，
1: 嗯
0: 啊，一旦在身边发生啊，咱们要知道应该怎样去做才能降低伤害。
1: 对
0: 啊，
1: 及时止损啊，
0: 对，这个是需要面对的。
1: 嗯，
0: 倒不希望能用得上，但要知道怎么用。
1: 对
0: 啊，
1: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

0: 说到这个发动碰撞时啊，车内不要慎脚啊去顶前排
1: 啊，
0: 因为这个力量发生碰撞的力量非常大，
1: 对
0: 啊。再一个呢，不用用伸手啊去拦去撞击，
1: 嗯
0: 啊，这样多容易造成伤害，
1: 嗯
0: 啊，咱们呢只低头收紧下巴啊，是为了避免头部啊造成这个挥鞭伤，就像一个鞭梢一样，
1: 嗯
0: 啊，因为头部在远端挥动的时候，它造成的伤害会更大，
1: 对
0: 啊，所以要收紧下巴。
1: 嗯、
0: 啊，低头收紧下巴，啊，避免头部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1: 嗯，
0: 啊，这是在车内需要注意的。啊，
1: 嗯，好，这个我们之前呢，在做这个交警直播室的节目的时候呢，有些听众啊就提到了咱们老边辖区的这个营口东站哈、啊
0: 嗯。
1: 这个前一段时间呢，咱也知道进行了一定的重新的这种改造，改造之后呢，有些司机可能走这条路的时候，不管是接站也好，还是送站也好啊，好像跟以前相比呢，有了不少的变化啊。听说咱们老边大队呢，针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改造吧，我们也有一个建议是吧？啊，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再讲一讲。
0: 啊，因为这个
1: 东站，
0: 东站的这个改造啊，之前了开了几次这个研讨会，我们都在一起，
1: 嗯，
0: 啊，制定的方案呢，行走路线。啊，都有实施之后呢，而且还试运行了啊那么几天，
1: 嗯，
0: 试运行之后呢，我们也是派警啊到现场啊积极观察呀，我们跟这个属地的交通局，
1: 嗯，
0: 我们一起来看了一下啊，通过运行那几天又发现了很多的这个标志啊标线呐、啊、指示牌啊，还有一些不健全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又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意见啊，现在呢也是正在这个调整当中，
1: 嗯
0: 啊
1: 嗯
0: 啊，我现在来这里呢，我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到东站的啊这些
1: 正确的行车路线
0: 应该怎么走，
1: 嗯嗯
0: 啊啊，当拐到咱们这个东站附近这个进站的路口的位置时啊，
1: 嗯，
0: 我们可能看到有一个钢铁的大架子
1: 啊，
0: 因为上面那个牌呢已经标注了这个送站的通道和接站的通道，
1: 嗯，原来没有哈，
0: 对，
1: 嗯，
0: 以前呢咱们一共是四个通道，
1: 嗯，
0: 啊，有四个口四个通道，
1: 嗯，
0: 现在呢一个延伸的这个隔离栏分开了，把这个分成右手边两条啊，这个左手边两条，
1: 嗯，
0: 进入这个通道之前咱们要选择啊右手边的这两个通道是送站通道，
1: 送站通道，
0: 啊，对，
1: 啊，
0: 就是你拉着这些要坐高铁的这些啊朋友
1: 乘客，嗯，
0: 对，乘客到这个口之后送到走到沿着这个通道啊走到前面隔离桩的位置，
1: 嗯
0: 啊，也就是进站啊很近的位置，在广场的时候，
1: 嗯
0: 啊，就是人和行李，乘客和行李可以下车，
1: 嗯
0: 啊，送站人员在三分钟之内将车驶离，
1: 嗯，
0: 啊，这时间是足够的，
1: 嗯，
0: 这个通道就是右手这两条通道作用啊，对，
1: 两条车道都是送站啊，
0: 啊，对，沿着这个送完站之后，沿着咱们这地下的标线和路。啊，就会进行这个出东站啊，出口出去了。
1: 出口没变吗？
0: 没变，
1: 啊，
0: 而且要额外的启动了以前那原有那个最宽的道，已经启用上了。等剩下在左手边记录的这两个通道呢，是接站的通道，还有一些出租车都是在这个通道里啊进行这个进站。
1: 嗯，
0: 进站之后呢，碰到的第一个口就是咱们的停车场，也是最大的这个停车场，
1: 啊，
0: 这个是给你与你长时间停放车辆的
1: 啊。
0: 如果说你接站你来早了，
1: 嗯，
0: 是不是来早了一个小时啊，早了两个小时，
1: 嗯，
0: 啊，你可以把车停在这个停车场啊，到周边可以逛一逛，走一走，风景也挺好的。啊，如果你正好赶上了，马上就要出来了，
1: 嗯，
0: 咱们就越过这个停车场
1: 啊，
0: 往前走就是出租车的通道，出租车的专用
1: 啊
0: 啊，这个停车场接站的区域
1: 啊，
0: 出租车的区域再往前有个指示牌，
1: 嗯，
0: 这个就是私家车来接站的啊，这个停车位和通道
1: 啊
0: 啊，可以进入。
1: 那这个出租车可以到这个区域吗？
0: 啊，出租车不可以，出租车有它专用的，
1: 它只能在这个候客区内搭，
0: 啊。哎，对对对，
1: 啊，
0: 那有专用通道，
1: 嗯，
0: 啊，有明显的标识。
1: 嗯，在私家车可以
0: 私家车
1: 可以越过这个出租车的这个。

0: 通道再往前，
1: 再往前走
0: 啊，就是私家车，
1: 就往那个出口、出站口走，
0: 出站口沿着路就走啊，因为很明显的，
1: 嗯
0: 啊，就能看到。在这个区域我们可以等待这个乘客
1: 啊，
0: 这个时候呢，正好这个私家车的这个停车站呢，这个正前这个停车区域呢，正好就是咱们出站口的正对的位置，
1: 嗯，
0: 所以你这些乘客拿着行李，从出站口沿着出站长廊，
1: 嗯，
0: 走到这个黑色路面的时候，
1: 嗯
0: 啊，就板路这块位置，过了这个路对面，
1: 嗯，
0: 就是你这个私家车的接站区域和出租车的接站区域，因为它右手边就是私家车的这个停车等这个接客的区域，左面呢就是出租车的这个区域
1: 啊，
0: 所以当初的设计也是很合理的
1: 啊。然后那个乘客，假如这个私家车也不坐，出租车也不坐，我要坐303的话，
0: 303有没有影响？你出站就能看到公交车，
1: 嗯，
0: 因为你出了站长廊。公交车就来这长廊的这个右手边，
1: 右手边
0: 对就能看到
1: 啊，
0: 所以很方便。
1: 对，
0: 包括一些网约车都来这个区域内停车
1: 啊。那您刚才说了啊，这个之前试运行一段时间，后来咱们老编大队去了之后呢，可能给他叫了个停哈，原因就是有很多设施啊标线没有画到位啊。
0: 有一些标志啊和标线标牌设置不太合理
1: 啊，
0: 或者有一些是不太醒目，
1: 嗯
0: 啊，这个我们跟交通局啊协商之后，
1: 嗯
0: 啊，建议他先恢复以前的通车
1: 啊，
0: 那个通车的这个线路，
1: 嗯，
0: 然后我们跟人员现场进行疏导，
1: 嗯
0: 啊，把这些标志、标线、标牌啊，以及一些这个违法的抓拍系统，
1: 嗯
0: 和监控系统。啊，都设置全之后，
1: 嗯
0: 啊，我们还会，实施这个分道通行啊，
1: 那就是现在来看啊，现在是9月中旬吧，大概这个所有的标牌标志啊，
0: 啊，现在已经进行了一些改建一些了，
1: 嗯，
0: 应该可能在近期内差不多仍能实施了，
1: 嗯，
0: 啊，这个到时候我再跟这个交通局沟通一下，
1: 嗯，
0: 啊，我们共同一起看一下设施全了呢，就开始进行这个分道通行，
1: 嗯，其实只要把标志牌啊，或者是这个标，就是那个指示，
0: 嗯，
1: 或者是那个文字啊，给大家写透、写清楚一点，大家可能一看，按照这个文字指引。是吧，就可以正常进站，不管是接客人还是送客人。
0: 对，这个是一方面，
1: 嗯
0: 啊，另外再一方面呢，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啊，
1: 嗯，
0: 咱们九五一啦，
1: 对，九五一，
0: 咱们头天呢可以去走一下，
1: 嗯，
0: 去实践一下，
1: 对
0: 啊，
1: 我也打算下周吧，去到现场去实际给大家走一圈啊，
0: 那欢迎你去。
1: 好，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想问一下这个连城大队长啊，就是那个在，我们经常说到这个东站广场，说有这个电子抓拍哈，有些朋友可能对他，就是说他到底抓不抓拍？刚才有听众就问了啊，说这车有的车可能长时间停，也没看着被抓拍啊。这个抓拍是咱们老编大队，还是说东站管理办呢，还是老编交通局负责这个抓拍这个事儿？
0: 这个啊，
1: 站起来，
0: 然后我就说一下咱们东站这个区域内的违停现象
1: 啊，对，
0: 好，
1: 以前挺突出哈。
0: 一个是进站的，咱们那些按的栅栏
1: 啊，
0: 能看到啊，
1: 嗯，
0: 从这个上白路一直走到头，啊，或者个迎柳路那面过来，
1: 嗯，
0: 啊，拐进这条这个东站的这个进站这条通道，
1: 嗯，
0: 我们就看到已经有这个栅栏，这栅栏也是即将更改啊，
1: 嗯，
0: 然后咱们又上了一些监控的抓拍系统，
1: 嗯，
0: 现在每一天都有违法的数据进行上传
1: 啊，
0: 嗯，啊，而且这个是不分时间段的
1: 啊，不说白天晚上不管，24小时，
0: 24小时，
1: 嗯，
0: 只要有违法车辆在那停，被我们系统抓拍到，
1: 嗯，
0: 符合上传条件，
1: 嗯，
0: 就进行上传处罚
1: 啊，
0: 嗯，额外还有一些就是咱们黑色路面路边石以上的。这个是人行通道啊，这是人行通道，因为在东站的附近还有居民，
1: 嗯，
0: 并且还有一些这个没有车辆没有进站啊下来拿着行李走的这一部分的通道已经被部分的私家车啊给停放了
1: 啊，占用了，
0: 对，影响到行人的通行，
1: 嗯，
0: 对这些车辆我们一直在进行处罚，
1: 嗯
0: 嗯，包括这个为了省停车费，
1: 嗯，
0: 把车放在出站口的 也是这个路边石以上，
1: 嗯
0: 啊，这些区域是禁止停车的，
1: 嗯，
0: 因为东站的停车场很大
1: 啊，
0: 啊，完全能够容得下这些私家车的停放，
1: 嗯，
0: 一个呢是给行人带来不便啊，同时呢车辆在非管理区域停放也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1: 嗯
0: 嗯
1: 嗯，所以这个呢该怎么停，怎么正确去停啊，咱们做这个驾驶员的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啊是周四，我们第一个小专栏呢是交警直播室，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老编大队的两位啊这个警官，一位呢是老编大队的大队长李连晨，另外一位呢是老编大队的王若冰。让小王给我们讲两句吧。听说小王最近的这个工作重心啊，有点倾斜啊。当然，一直我们是在搞宣传哈，
2: 是的。
1: 但是现在有一个新的一个职务哈，是形象大使吗？还是
2: 一个宣讲员？
1: 宣讲员啊，说说吧，在老编大队，咱们您主要是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怎么宣讲？
2: 目前咱们交通安全宣讲方面就是咱先讲校园方面。
1: 嗯。
2: 原来就是咱们就是侧重的是事故防御，然后安全倡导，就比如说一盔一带呀，咱们常讲的这些。
1: 对。
2: 然后后来我们就发现，咱网上也好，抖音也好，这个事故发生之后怎么去化解，怎么去防范，那个怎么去保护自己，
1: 嗯，
2: 就讲的就特别少了。
1: 啊。
2: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对宣讲的时候就侧重就是事故发生以后，对以后，
1: 嗯，
2: 然后咱们去怎么预防，然后同时我们还就是联合这个刑警支队，
1: 嗯，
2: 然后对一起走进那个咱们校园去开展，他们是开展的是房管支持的这个讲座
1: 啊，
2: 我们一同去走进。现在走了好几个学校了，
1: 嗯
2: 啊，
1: 老边辖区哈，
2: 啊对，
1: 嗯，
2: 然后我们打算一直开展下去，
1: 嗯，
2: 然后农村地区我们就采取的是一村一点，就是点对点的我们去走下去，
1: 嗯，
2: 然后精准的就是发放这些村民需要头盔，就是可以报到村长统计完事儿了，然后我们搞活动一起发放下去。
1: 哦，
2: 啊
1: 啊，
2: 然后同时吸纳一些志愿者，然后就是在村民群里头发一些交通安全知识呀，然后包括有什么疑问的话，互相转告一下。
1: 嗯
2: 啊，
1: 咱们都有群，有工作群
2: 啊，对对，有
1: 啊，
2: 嗯
1: 嗯，想问一下这个王哈，就是您刚才说了，就是发安全头盔。这头盔假如要是咱们有村民也好或者市民也好想要领这个头盔的话，连晨吧跟我说说，这个头盔我们老编大队有吗？上哪去领呢？
0: 我们呢会定期的去开展啊这一类就关于电动车安全头盔的一个活动啊，包括我们现在对这个路南啊各个村我们进行了这个村的交通啊，我们的交通志愿者，
1: 嗯，
0: 啊，我们进行一个集中的培训，
1: 嗯，
0: 他们呢又上各个村的这个重点的路口，啊，去劝导大伙佩戴头盔，
1: 嗯，
0: 然后去统计这些有需要的，
1: 嗯，
0: 和真正有需要的啊这些头盔，啊，完然后他们呢去参加这种公益的啊交通劝导活动和共同交通宣传活动，积分。达到一定程度
1: 啊，
0: 然后我们进行头盔的一种奖励
1: 啊
0: 啊
1: 啊，
0: 嗯，
1: 那他作为一个奖励，就是你参与交通了
0: 啊，对对对，
1: 啊，
0: 也达到参与到交通，从一个交通参与者，这个也同时变成了一个管理方，
1: 明白？
0: 啊，对，
1: 明白啊，嗯。好，那小王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就是之前你也是经常走进学校，刚才你说了啊，工作重心呢由原来的预防。宣讲啊变成了什么呢，就是说事故发生之后我们该怎样积极的去面对，是不是？
2: 对，
1: 将这个损失减到最低。那这样的一段时间以来，你感觉就这种形式，不管是走进学校也好，还是企业也好，还是走进这个村民当中，就这样的一个效果，大伙反应的怎么样，反响怎么样？
2: 反馈的还是很好的，
1: 嗯嗯，
2: 就包括我每个月都会上众野，就是
1: 众野啊，
2: 时尚竞程，
1: 嗯，
2: 就是他们
1: 走进企业了、啊、
2: 走进企业，每个月我们是定点的去走、嗯、然后包括其他企业我们有计划就是循环的去进行选择。

0: 蓝翔都很好。
1: 我打断一下啊，你看走进学校也好，走进企业也好，包括中冶啊、嘉辰呢、是不是？还走进这个村民或者农贸市场啊，其实你们面对的这个群体不一样，宣讲内容是不是也有差别？
0: 对，你像幼儿园啊，或者是一年那个学校低年级的，咱们侧重的就是讲这个发生事故了，帮助父母去怎么去完善这个东西，
1: 救助，
0: 然后包括打电话，你需要说明说打112，说明事故的地点，然后几个车相撞了，然后在什么位置，有没有人员受伤？如果有受伤的，你要需要打112，那个打120，如果要是被困了，你需要同时还得拨打119
1: 啊，救援，
0: 对，然后。再年纪再稍微大一些的，咱们就可以展开讲，就包括刚才队长讲的这个如何自救、如何防御这方面的。然后
1: 走进企业的话呢，是不是企业的这个重型货车吧？是不是？
0: 对，企业一方面是重型货车，这个司机方面的。然后再就是咱们都就有开车上班的，就交通参与者，他有的时候发生事故了，他也懵，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通过这个宣讲，然后咱们这个交通参与者们都会明白这个第一时间该干什么，就是下车，然后摆那个三角牌
1: 下，
0: 然后下一步咱们报警啊也好，然后包括咱们快速理赔，然后那个咱交管123平台上就快速处理。
1: 我觉得这个联传大队长啊，咱们设置这样一个宣传员非常重要。为啥呢？不管是就是任何一个人群嘛，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交通参与者。不管你开不开车，你至少走路，你也是交通参与者。就是只要你是一个交通参与者的话呢，你就应该遵守交通法规。有的时候就像您刚才讲了，有些事故不可避免啊，你可能防了很，就是预防做得很到位，但是也不可能完全避免事故发生。那事故发生之后，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去怎么样处理，是吧？也需要咱们宣讲员。所以说小王这段时间就重点做这方面的工作。
0: 是的，是的。
1: 好，联传大队长，有听众的问这样一个问题啊，说在东站啊接人急停急走，但是由于出口堵塞导致了收费，说这个合理吗？这个还真不是咱们交警管的哈。出口堵塞，现在出口容易堵塞吗？反正我走过几次没堵过啊。
2: 一般不会发生啊。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当时也提过这个合理化的意见
1: 啊，
2: 包括在通往这个出口的通道，多设置一些这个收费的二维码，
1: 收费二维码啊，
2: 对对对，完然后这些提前进行一个缴费，咱们便于车辆能够快速出去
1: 啊，
2: 这个他们现在也采纳了
1: 啊，
2: 包括那个路口，我看应该有2个到3个吧
1: 啊，
2: 下一步可能还要再增加
1: 啊，
2: 并且要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也建议他们多增加这个引导啊，人工去引导一下啊，或者给予一些什么便利条件，这个我们已经给出了合理化的建议，我相信的话，他说这个情况应该是很少能发生，
1: 对，很少能发生啊。我之前去过一些热门的景点啊，就有这样的一些那个景区的收费人员，他没有等到你到出口的时候，他就已经拿着收款的这个码过来了，过来的目的是啥呢？就怕你啊，到了出口之后你又增加了停车时间了，额外又交一笔费用，就是有人工的在这个停车场就是流动的，因为一看你这个时间可能真的是已经够了，明明你可能就停了1个小时哈，可能收1个小时的费用，但是因为前面出口太堵，是不是？你又堵了5分钟或堵了10分钟，你是不是又额外交费了？所以人家这个人工提前走到你这儿来，你就给自己就是省了一小部分的钱啊。就这个，当然咱东站不是一个春运的时候哈也没。
2: 我们也建议他
1: 啊，
2: 再适当的增加一些这个免费的这个时长。
1: 免费时长，目前现在在东站这里边啊，大概是停车多长时间？不要就是不收费，是不是10分钟？是15分钟？
2: 这个我还真
1: 知不知道、
2: 哦、
1: 那咱听众朋友如果谁知道在东站里边免费停车时长是多少啊，一会儿可以在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告知一下。好了，稍后呢是5点钟的广告还有天气预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老编大队的民警给我们在直播间做详细的介绍，一会儿我们再见。
3: 翠华 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新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7: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0: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9: 燕之屋我知道， 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

0: 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东南风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7度，盖州14到28度，大石桥13到29度，鲅鱼圈14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16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14时前后转为北风3到4级，19到2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东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7度，盖州14到28度，大石桥13到29度，鲅鱼圈14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16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14时前后转为北风3到4级，19到2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东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5: 嘿，我回来啦！
6: 嘿，我回来了！
7: 嘿，我回来了！
4: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0: 你有问题说，我来帮你答。真诚互动，用心交流。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去关注营口交通一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周四啊，我们进行的第一个小栏目呢是交警直播室。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再向大家做一下介绍，分别是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老兵大队的大队长李连晨。连晨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第二位嘉宾呢是老兵大队的王若冰。小王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好，那么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包括热线电话2834700还有 YKFM951两种参与方式呢已经为您开通了啊，大家呢可以随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么就您所关心的有关于老边辖区交通管理方面的一些建议或者是金点子，都可以呢在节目进行当中跟两位嘉宾呢进行交流。

0: 刚才有听众啊给我们留言说，方大医院门前违停的情况呢比较突出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南门有斑马线，行人过斑马线的时候车速都比较快啊，很少发现有礼让行人的，能不能安装一个电子抓拍，就是对于这个不礼让行人的违法行为呢进行一个惩罚吧啊。李大队这方面
1: 啊，关于这个医院周边呢停车难的问题，我们呢也到医院啊进行了多次走访，包括跟这个院方啊还有他这个物业就是保安啊负责这个停车场管理的人员，我们也去了多次沟通啊，包括咱们医院现在北侧的一个小停车场，这个是给医院内部员工啊这个停放的停车场啊，我们也对他进行了这个管理，让他尽可能的将这个工作人员的车都停放在这里，
0: 就是把那个院内的停车位尽量让给，
1: 能让出更多的这些停车位啊给这些患者来用，一个呢医院的周边啊违停的现象呢我们也确实加大了整治力度，主要是方便一些救护车辆和真正有紧急就医需要的车辆能够有通道啊，能够有生命的通道，一些这个特别是停在化痰一侧的行车道上的违停车辆，我们绝对是加大处罚力度的，还有一些重要的车站的这个公交车的站点位置，因为站点位置如果你停放车辆过多，公交车无法进站，停在行车道上，导致后方的来车非机动车都会绕到中间的机动车道行驶，极大的增加了安全隐患。
0: 好，李大队说这儿呢，咱们先接一位朋友电话啊，一会儿咱们再说说方大医院。你好，这位朋友张先生啊，你好。
2: 哎，你好，
0: 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啊，
0: 您把手机免提关掉好吗？你是不是开免提了？
2: 啊，对。
0: 免提关掉，关掉啊，要不然声音太小。来，您说。喂。
2: 对。
0: 哎，张先生啊，免提关掉了吗？
2: 啊，关掉了。
0: 啊，现在行了啊，您说。
2: 我合计换电市场，是不是属于老边的？
0: 换新电市场。
1: 换新电市场。属于老边的行政区，但现在的交通管理呢在暂前啊，没事，你可以
0: 说吧，
1: 反映什么问题我可以记录一下。
2: 啊，就是这个早事儿，就是天天早晨你们天天上班吧，搁这样堵的太厉害了
0: 啊，
2: 没人管那车随便停。
0: 早晨是大概这个早事是从几点到几点？
2: 那早事开始了到八点钟呗。
0: 啊，就是停车乱停的现象非常严重，是吧？
2: 哎呦我天，那你要是有时间，你到现场来看看，那没个看了都。
0: 啊，
1: 好的啊，这位热心的朋友
0: 张先生
1: 啊，你这问题呢我记录下来，然后我到时候转达给这个参加队，让他们加强警力啊，
0: 管理一下，
1: 再跟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沟通，搞一下这个联合执法和联合整治的，
0: 好吧，谢谢您，张先生啊，再见。好，确实早市这个问题，哎呀，有的时候挺棘手的。你说，市民哈就想奔这个早市去买点新鲜的、便宜点的菜哈，但是你这个违停呢，你要是真的是影响了社会车辆通行的话，那你说这个坏事就变成这个好事变成坏事了。
1: 对，现在一个是这个早市确实方便了这个周边的市民啊购菜的这个需求，但是由于现在这个停车资源十分紧张，
0: 对，
1: 所以导致这些想到这个周边去购买这个早市这个购买便宜菜呀、新鲜的蔬菜的，这些停车又成为一个难题，
0: 是
1: 只能找这个尽量找一个平衡点。
0: 好，我们热线呢是2834700，2834700。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是来自于老边大队的啊，一位是李连臣大队长，另外一位呢是老边，也民警啊王若冰。2834700是我们的热线，2834700。现在我们导播呢正在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微信平台呢是 YKFM951，YKFM951。

0: 有听众呢叫旭日东升啊，他想问这样一个问题，说营盖路和嘉臣大道，营盖路和嘉臣大道交叉路口已经堵得水泄不通了，请转交给沿海交警。每天5点钟都很堵，交警大队领导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这个嘉臣大道和营盖路，营盖路是西市辖区哈。
1: 现在这个产业基地大队跟这个西市大队已经合并了，
0: 合了
1: 啊，都合在一起了，
0: 嗯，
1: 是成为西市大队的这个管辖区域。
0: 嗯，行，这个
1: 这几天呢，这个车比较拥堵啊，
0: 嗯，
1: 跟这个营钢东路啊
0: 修路有关系
1: 啊，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嗯，
1: 包括在这个中野左右和这营钢东路上呢，也有我们大队的执勤警力和巡逻警车，
0: 嗯，
1: 啊，一个是车辆比较集中比较多，啊，特别一些大车啊比较多，
0: 嗯，
1: 啊，这个呢，我们跟西市大队呢也开展了这个联合的啊去这个巡逻执勤，
0: 嗯，
1: 啊，这个情况呢前几天已经这个通知这个西市大队了，
0: 嗯，
1: 而且西市大队这两天呢都已经上警了，
0: 嗯，
1: 啊，包括昨天还有今天。今天这个早高峰啊，也有个别的车辆发生刮碰，容易造成拥堵，所以这个在这个区域内啊行驶的这些啊车辆驾驶员朋友啊，也要这个减速啊，慢行
0: 慢行
1: 啊，遇到情况呢要耐心等待，
0: 明白
1: 啊，不要强行，
0: 嗯，
1: 不要穿插车啊。
0: 好，好，李大队说这儿呢，我们接一位王女士电话啊。你好，哎呦，可能等了半天了啊，2834700是我们的热线啊。来，再看一下平台当中的留言啊。中小企业园这个现在叫辽河开发区哈，这个是咱们老编大队吗？
1: 对
0: 啊，这位听众叫无处不在啊，说中小企业园四线金牛山大街东向西和工农路路口能不能借用非机动车到右转，现在没有提示牌。中小企业园四线金牛山大街和工农路，这个四线借机动车右转，这个可以啊。三线渤海大街、四线金牛山大街，还有5线的清华大街，工农路上
1: 在工农路，
0: 对，是工农路啊。
1: 工农路上的这个东西方向
0: 啊，
1: 南北方向
0: 啊，
1: 右转，
0: 对
1: 啊，是可以借用
0: 啊。他说中小企业园那个不行，
1: 中小企业园的现在来看。它有一些这个最近由于造成这个修路，
0: 嗯，
1: 导致的这个重型货车增多，这个营钢东路呢，应该近期马上就会开通，开通之后这个车辆会明显的下降，
0: 明白？
1: 所以这个根据车流量的情况，它不具备的条件，
0: 明白？
1: 我们要是通过调研一段时间。发现这个车流量达到这一定程度，我们会建议去上一些标志标牌，
0: 明白？
1: 还有呢，这个飞行车道的宽度，以及是否有坡度啊，我们都需要去严谨的调研，
0: 得
1: 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才能研究它是否
0: 适合
1: 去开。
0: 好，王女士的电话到直播间了，尾号是1662，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哎，
2: 那个我问两件事啊，一个是那个就是咱们这东湖老边区政府附近这个恒大这个停车，那个停车位画的线不按位停车，天天都影响交通，这个事有没有人管？
0: 恒大城，恒大。
1: 还有问题吗？
2: 还有就是营大路现在整这个铁的这个隔离桩，这是规定必须得整啊，还是怎么的？挺好的，但为什么整成这样式的隔离桩了呢？
0: 营大路是吗？好，李大队给解答一下
1: 啊。首先呢，感谢你啊，对我们交通这么关注啊。第一个呢，你说这个恒大啊，这小区呢，包括我今年可能年初。我到这个老边第一个去走访的就是这小区，因为这个小区啊，我们初步查了一下周边饱和期的车辆是在800台机动车左右，而且它地下的停车位只有166个
0: 啊，严重不匹配。
1: 地上
0: 嗯
1: 也不 超过300，就是地上和地下具备

0: 停车条件的车位也就在400
1: 左右，
0: 对，所以它有400多台的这个缺口，
1: 嗯
0: 啊，而且在这个周边的停车资源都不太好，
1: 嗯
0: 啊，我们跟物业还有这个龙湾社区啊，它归龙湾社区，我们经过协商，最后在它门前可以停一趟车，
1: 嗯
0: 啊，在它的这个小区的南侧马路上的两侧，
1: 嗯，
0: 可以停放车辆，啊，这个只能说平衡一下吧，因为这个停车资源实在是少，
1: 太紧张了
0: 啊。我们最后定在这个现在的他们这个停车位置，能对交通尽量影响小，
1: 嗯，
0: 还能满足这些居民停车，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建议他物业啊怎么去停放，而且化坛的行车道一侧是绝对严止停放车辆的，
1: 对。对
0: 嗯，
1: 第二个问题就是迎大路上了很多桩子啊，他说，
0: 迎大路的这个隔离栏就是中间沿着黄线，
1: 嗯，
0: 因为咱知道迎大路的两边的村庄比较多，
1: 嗯，
0: 而且它大货车不进行，
1: 嗯，
0: 由于车辆的挑头，村庄之间的电动车的穿插，
1: 嗯，
0: 啊，已经造成这个事故，啊，多起事故的发生，啊，而且这个隔离栏的实施也是经过多轮的啊这个去调研，最后开始从咱们的这个新东路啊迎大路新东路路口开始，
1: 嗯，
0: 一直向东到大石桥
1: 啊
0: 这个区间啊开始实施隔离栏的这个摆放，
1: 硬隔离，嗯
0: 啊，减少车辆交叉这个通行，
1: 嗯
0: 啊，减少挑头和随意穿插车辆的通行
1: 啊，
0: 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安全出行，
1: 嗯，
0: 去上的这个隔离护栏。
1: 明白，
0: 嗯，
1: 这隔离护栏现在已经施工完毕了，还正在施工？
0: 现在正在施工当中
1: 啊。我想起了去年咱们营盖路是不是也上了这个隔离护栏了啊？我现在走到营盖路上，不管是从那个营口南上高速也好，还是从盖州往回走啊，我觉得上了这个硬隔离之后安全很多了。
0: 对啊，我们上个月的这个事故分析会儿，
1: 嗯
0: 啊，已经开了，我们同期比去年已经少死亡55人，
1: 哎呦，
0: 整个中国地区啊，
1: 你看
0: 这就是55个家庭啊。
1: 嗯
0: 嗯，
1: 好，王女士，刚才李大队的解答您满意吗？
2: 我就想问一问哈，那个成大城停一排车，老百姓都不能有意见。
1: 嗯，
2: 看我们现在停车停到什么程度了呢？头冲马路这面停，停了3排车。
1: 嗯，
2: 中间留了一趟道，2台车拖车，南北东西拖车都拖不开，就警察也不管。回头天富堂那边靠着东湖小学这面，早上8点钟车在大道上停着不开走，警察就过来贴罚单。
1: 嗯。这个咱们老边大队，嗯，
0: 对呀，啊，我们是限时停车位啊，这是黑出路面，不是无限制的停的，
1: 嗯，
0: 而且恒大这每天都会去处罚的，
1: 嗯
0: 啊，就是你说的这个现象，你可以及时跟我们大队沟通，
1: 嗯
0: 啊，
1: 好，咱们老边大队的电话啊，王，告诉这位
3: 那个咱们老边大队电话是3865266。
1: 3865266，
3: 对对对，
1: 嗯，
0: 啊，你如果发现有违停的情况，你可以及时打我们的报警电话，啊，我们也会及时去处理，
1: 好吧，王女士。
2: 嗯，3865866啊。
3: 2663865266。
2: 妈的，恒大一天都停3排车，停一排车不影响交通，谁也不能说啥。
1: 咱们也加强。
2: 理解，现在私家车多，停车位紧张，现在他们停的都是
1: 嗯，好。行，王女士，您的诉求啊，这个李大队已经记下了啊。好嘞，我们再接一位刘先生电话，尾号是9590。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啊，等半天了啊，
4: 啊，没有没有，
1: 您讲，
4: 我想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
1: 嗯，
4: 就是也是方大医院的事儿
1: 啊，
4: 方大医院周边停车的问题，就是前一段时间家里有亲属在那住院，特别着急，我进方大停车场转了2圈没有车位，
1: 嗯，
4: 跑出来了。我刚停那儿，我楼还没上去呢，罚单出来了。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啊，就是
1: 咋说的这个罚单咋说的？
4: 违停。
1: 那是警告吧，不是罚单。
4: 反正交了100块钱。
1: 啊，哦，您接着说，
4: 嗯，
1: 啊。
4: 一个是这个的问题。
1: 嗯，
4: 反正
1: 您停哪儿了？
4: 邦大医院肯定不是白矿里。
1: 啊，就是不是停车位里哈？
4: 对，就是没有办法。
1: 啊，
4: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有两个，这个是赚钱的。我感觉营口是开车的人，出租车包括私家车车主，就这一个问题。红旗小学就现在这个时间，特别堵。
1: 嗯，
4: 我最多一次在这个位置堵过45分钟。红旗小学直接堵到东升市场火车站那儿。
1: 是每天晚上这个时间啊，咱们三次方向盘也是重点关注这个路段啊。目前来讲，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建议？就是说，这红旗小学门前这晚高峰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它顺畅一些？您有没有好的点子？咱们也征求一下。
4: 是这样，
1: 嗯，
4: 那回堵45分钟的时候啊，
1: 嗯，
4: 我从老东下班回家，
1: 嗯，
4: 我对象坐公交就走到这儿了，他发现一个问题。
1: 嗯，
4: 那天警察没在
1: 啊，
4: 就有交警还可以
1: 啊，
4: 7-8分就可以过去。但是如果说没有交警，那肯定就是半个小时起步。
1: 嗯，就是您的意思就是必须得上人啊，没有人管理的话，这个路口还会乱下去，对吧？
4: 对，他还有一个点，就是他俩还有一个，我感觉是从咱那个汉曼路往前延伸那个到。
1: 老港
4: 夜市
1: 啊，
4: 对，老港夜市，从老港夜市往咱这个
5: 往西走那条道，
4: 最右侧的那个车道是右转弯车道，右转弯旁边是直行加右转，就是我感觉这条车道不太合理。
1: 您说是哪个口？
4: 就是老港夜市出来了以后
1: 往南，
4: 对，往一线走，往南，
1: 往一线走啊。
4: 对，你看哈，都站在右转车道上，不带堵的，就是你有一排直行加右转，因为你直行过不去，跟对面来车还碰。
3: 他说是，
4: 再加上我再往右转，他两排车道
3: 右
4: 转，右
3: 侧两
4: 直接就堵
3: 了。两个右转，如果两个全是右转的话，就能通畅一些。他现在是一个右转，一个右转加直行。
4: 直行，
3: 啊，
4: 再不你就全是右转，这两排。
1: 啊，
4: 我感觉这么这样的话，
1: 就是往辽河大街往西走，就是右转嘛，对吧？往西转。
4: 对对对。
1: 嗯，行，这个啊，连城那个，尽管不是咱们老边辖区吧，也记录一下，看看
6: 我记一下
1: 这个标志线哈，标线啊，
6: 我记一下，
1: 重新
6: 实
1: 话一下。
6: 嗯
1: 嗯，就这些吧。
4: 我每天都走这条道。
1: 嗯，
4: 这个一到孩子上学的时候，都特别闹心。
1: 明白，我们现在直播间大屏幕就显示红小学门前呢，现在是爆堵啊，这种情况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也挺棘手啊，真的是想希望咱们这个广大市民朋友都各抒己见，献好的这个金点子。嗯，好，一会儿呢5:30之后我们再聊聊红小学门前啊。好了，谢谢您刘先生啊。
4: 哎，再见。
1: 哎，好嘞好嘞。哎，李先生电话我们接一下。你好。
7: 哎，你好。
1: 哎，请讲。
7: 你好，我有两个事儿
1: 啊。
7: 一个是西西路到那个祖农路那个口，它也是两排车道，一个左转车道，另一个应该是右转车道，但是他们左转车道老犯右转车道，完事回来就是我们右转车辆没有办法走。
1: 哪个口？我没听清楚。
7: 玉溪路安定医院。
1: 安定医院啊，和谁？
7: 对，安定医院那个红绿灯，它那个不是总共是两个吧，总共俩车道，一个左转一个右转吗？
1: 啊，
7: 对不对？
1: 啊，
7: 他那个左转车老占用右转车道，回来我们右转车道就是堵，直接堵到那个门口那样，就是到那个酒店门口。
1: 嗯，
7: 直接堵到酒店门口。
1: 嗯，好，这位先生啊，
7: 可以，我有一个建议，要不就是把边儿的就是违停车辆
1: 啊，
7: 就是不让他们违停，我们可以借用非机动车道，直接就是右转。
1: 啊，
7: 对呀，那个他老是属于他们老，就天天都是那样事儿的。没有一天不堵的。
1: 嗯，
7: 他们左转车辆全占那个车道。
1: 嗯，这个是咱们站前辖区哈，不是咱们老边。
6: 对，
1: 嗯，行，连城大队长也已经记下来了啊。
6: 好，
1: 这都是咱们交警的事。
7: 还有一个
1: 啊，
7: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共农路那个五线
1: 啊，李先生，您电话别放，您电话别放，您电话别放啊！我们这个广告来了，连城大队长到导播间接您电话啊，好吗？
6: 您可合适眼科电话零四幺七二六。

0: 6677889。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保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生。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北京时间17:38，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来，咱们看一下听友的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啊。这位呢叫 CRAY， 这位听众呢说，建设小学放学的时候呢，二线路口北向南方向，接孩子家长啊把车都停在了路边，北向南呢就一条车道全都堵上了，导致呢南向北的车全占用，导致北向南的车全占用南向北的左转车道啊。这个路口啊是前一段时间刚刚渠化完毕的哈，原来呢这个北向南方向呢只有一条左转直行和右转的车道，是吧？那么后来呢经过渠化之后呢，那么最右侧车道可以是左转右转和直行，增加了一个左转，就是就是两个直行，一个左转，一个右转啊。谁愿记沧桑，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好，那么刚才他这位听众反映的情况呢，我们已经转给了咱们站前辖区的交警大队啊，在放学晚高峰的时候在这个路口多下警力。那么要不然的话呢，咱们刚才说了啊，接孩子的家长车停在路边，北向南呢车道都堵上了，导致北向南的车全都占用南向北的车左转车道啊，这是不可以的，这不就逆行了吗？

刚才我们提到了营口东站啊停车场的情况，这位是倩倩朋友啊，说发生两回了，去年五月份今年的九月份都是晚上，因为九月份呢是因为两辆车打起来了，我们仍然被收了3元钱，如果不打起来的话呢，他们将会在规定的免费时间段驶离停车场。

这位小毛朋友说，四线庄林路十字路口北向南、南向北都有借非机动车道右转，东向西、西向东没有牌，能右转吗？那肯定不行啊。咱们说了嘛，上看标志下看线啊，标志牌没有的话您就不能乱走啊，要不然的话容易挨罚。龙飞啊给我们留言了，说东站应该是免费停车15分钟啊，超过15分钟将会被收费。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把目光呢投向咱们营口主城区部分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因为已经到了17:42了，晚高峰到了高峰期，各个路口的车辆呢现在都是剧增啊。咱们首先呢先看一下红小学的门前，红小学一如既往啊，这个条路呢，这个辽河大街啊是异常的拥堵，车辆的通行速度是非常之慢。尽管已经放学十几分钟了，但是这个车呢行进的速度呢还是比较慢的，因为有家长的车刚刚走，还有呢社会车辆啊也是在这个车流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交警呢，站前交警啊还在这个门口呢进行护学啊，因为这个绥靖路啊也有车辆呢要从南往北驶入辽河大街往西，所以呢东向西的直行的车辆呢在交警的这个指挥之下呢就要进行一定的等待，要不然的话真的过不来啊。红旗小学每天晚上在放学的高峰期，特别是从盼望路开始啊，这种这个车辆通行的非常复杂的情况，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或者是一些啊这个可以操作的一些方法，大家呢不妨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给我们留个言啊，微信平台当中留个言。你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啊，好的办法能够让这条路呢畅通起来，希望各位能够各抒己见，积极留言。
1: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的反义词是具体。别去想如何成为一座山，先去搬第一块石头。读一页书，写三行笔记，走三公里路。行动不会消除迷茫，但会在迷雾中为你铺出可见的下一步。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放下焦虑，去

0: 北京时间17:47，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大家呢可以在听节目过程当中随时参与到节目里，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这位呢叫 ISAC 的朋友说，营口呢现在很多路段都在修路啊，工程车辆呢白天比较多，但是有很多电动自行车呢都在闯红灯，另外就是出租车啊随意停车载客，有的时候呢横跨两条车道，真的是太过分了啊。
1: 你如何知道我的心都已经被你占据，
0: 小毛朋友呢，这个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不止一次的给我们留言，说的是四线庄林路，就是东四线庄林路，就是工农路啊，和四线的十字路口，北向南、南向北都有借机非机动车道右转，而东向西、西向东呢没有牌，能不能右转？这个问题呢，刚才咱们已经解答了啊，是不能、不可以的啊。他还问了，能不能在东向西方向安一个借非机动车道右转的牌，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如果要是行的话，咱们交警肯定在设置这个路口，南向北和北向南可以右转，那为什么东向西、西向东不能呢？就是经过论证之后啊，是不可以的啊，因为这个宽度可能不够。一位老王听友啊给我们留言了，我们看看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诉求吧，来听听他的声音。
2: 我们小学那边放学堵车，可以接学生的家长把车停在建校门那一侧，北侧大车停，正常通行车辆在那北侧继续走，现在是两边都停车，把路变窄，学生在那会坐到。
0: 啊，听出来了，刚才这位听众呢，他说的是红小学的门前啊，他是怎么样建议的呢？说这个路口也在晚高峰的时候非常的拥堵啊，就是红小学的门前啊，一线辽河大街。他的方法呢，就是说这个家长的车只能停一排，就是靠近红小学校门的一排，就是南面啊可以停，北面不可以停。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多出一条车道。咱们机动车在行经红小学门前的时候，就不会出现现在这么拥堵的情况了啊！
3: 就是我们
0: 现在这个直播间的大屏幕呢，就是显示红小学的门前啊，三条车道现在是可以这个通行，南面和北面都是占用了非机动车道进行的临时停车，所以说中间呢有三条直行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刚才这位听众呢，他的建议就是说把北面的那个停车禁止啊，只能在南面停，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车行经红小学门前的时候就不会这么堵了。那么那些家长的车该往哪停呢？就这一块不让停的话，那停哪儿呢？再往东或往西？往东是过了盼盼路之后，往西是过了学府路之后，
4: 这个问题
0: 不是那么好解决的啊。

最近呢，有一位网友啊，在社交平台当中呢，发了一个帖子，说什么呢？说自己啊，前不久在乘坐高铁的时候，邻座呀，有一名男子一边吃花生，一边饮用白酒。这个男子啊，是将白酒装进矿泉水瓶里喝的，浓烈的白酒气味啊，让自己非常的难受，乘车体验呢，也是大打折扣。同时呢，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引发状况。那么这件事啊，发到这个网上之后呢，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讨论。不知道各位呢，在乘坐高铁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一些乘客啊？你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这个是大家的共识。那你说坐车不喝酒，喝酒不坐车，这个事儿成吗？特别是在这个公共的一个交通工具上啊，为此啊，这位先生呢，他也咨询了12306客服。这个客服啊，当时也这么说了，说旅客呀可以携带原装白酒上高铁，但是必须呢满足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呢处在24度到70度之间。如果旅客饮酒之后出现了酗酒的状态，对于周边的旅客啊造成了干扰，或者是破坏了车厢的公共秩序，乘警将会介入，涉事的旅客呢会被移交下车处理。那你说这位乘客呢，他喝酒了，但是没有耍酒疯，也没有完全喝醉啊，还是在自己能够控制范围之内，但是酒精的这个味儿啊，这个充满了整个车厢，可能对于其他的一些乘客来讲呢，是一种骚扰啊，影响了大家的乘车体验。那这样的行为该不该被禁止呢？这个问题啊，很多网友的观点呢不太一致，有的人呢也晒出了自己类似的乘车经历，说自己的权益呢受到了损害啊。有人认为啊，说现在规定啊，现行的这个规则当中并没有明文的禁止车厢内饮酒，乘客呢有权小酌一杯。有的人呢担忧这个举动呢会存在安全隐患，应该禁止在车厢内饮酒。而且还有的人呢，对于高铁站禁止散装白酒过安检，车厢内却不禁止饮酒感到不解。同时呢，咱们说高铁车厢啊是一个密闭拥挤高流动的公共空间，空气流通比较差，人员距离呢也比较近，酒味一旦扩散便久久不散，哎，容易呢对老人呢、孩童啊、孕妇啊以及气味敏感的人群造成不适，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再加上这个酒精呢容易麻痹神经，放大情绪，哎，乘客喝完酒之后呢吵闹争执，随意走动，冲动滋事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难以避免。所以有人呢认为说，饮酒之后的乘客本身就是一个危险品，道理就在于此。那么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网友这次吐槽乘客在车厢内用矿泉水瓶喝白酒，不仅曝光了一起车厢扰民的不文明行为，更是将高铁站和列车之间长期存在的安全管理盲区推到了公众面前，使得禁止散装白酒进站的安全措施啊形同虚设。很多游客呢产生了困惑，也无形当中呢给列车日常管理增添了不小的麻烦。正是因为如此啊，所以有网友建议呢铁路部门修订现行的乘车规则，在车厢内禁酒，明确禁止乘客啊在车厢内饮用白酒，违者一律依法处理。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高铁进站口严防散装白酒的安全防线和车厢内的秩序管理有效衔接，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避免管理断层。而有些人呢是反对的，有些人说了，说车厢禁酒啊是管理过度，限制个人自由，应该秉持着不闹事就无需干预的原则。问题是呢，车厢属于公共空间，自由呢从来不是无边界的，个人的喜好必须让位于公共利益，服从更高价值的安全管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当然了，任何公共政策呢都难以让所有人满意，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车厢禁酒，那么这种啊涉及面非常广的一个话题，难以在短期内呢形成一个共识。但是呢，高铁已经成为了日常公众出行的一个主要交通工具，人们对于出行安全和乘车体验呢越来越关注，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之下呀，补齐车厢禁酒
规则漏洞，既是回应民生诉求的务实之举，也是推动公共交通精细化管理、涵养文明出行新风的必然选择。您说不是吗？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

0: 线380-8888。
1: 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胭脂屋，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

0: 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东南风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7度，盖州14到28度，大石桥13到29度，鲅鱼圈14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16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14时前后转为北风3到4级，19到2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东南风5到6级。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语言，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6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5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

0: 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
3: 订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
3: 订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3: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年少的时候，听歌的判断标准常常是好不好听，多年以后才渐渐听懂歌曲背后的情感。接下来这一首歌，他唱得轻描淡写，完全像是一个局外人讲述着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关的故事。然而恰恰是这样的淡定，却更让人听歌的时候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悲怆。

过情商的人最常说的就是没事，我很好，都过去了，没什么的。你看得到我脸上的淡定释然微笑。

却看不到我内心深处的翻云覆雨，波涛汹涌，溃不成军。歌曲最后唱着，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像是埋着一个无色无味的催泪弹，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经常听到同一首歌曲，慢慢的就可能会被它的旋律洗脑。最近这一首歌被反复的推荐，一天能听到很多遍，渐渐的我也能跟着歌曲哼唱起来。谢蓉儿。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七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心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着你哦。
3: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

0: 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

0: 明天霜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1: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它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它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2: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在回眸之间。

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们好像都已经习惯了轻声细语和故作姿态的文艺民谣腔，今天给你推一首粗犷的，就是那种一听就知道中年大汉歇斯底里吼出来的声音，可能传唱度没有春天里何飞的更高那么高，但是依旧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汪峰，美丽世界的孤儿。

歌曲进行中，情绪循序渐进，音调也越来越高。当嘶吼完那一句“因为无论我们怎样，我们永远是这美丽世界的孤儿”之后，情感完全释放，全歌结束。我相信他在唱这一首歌的时候，用了很认真的感情在里面，因为我听到了沙哑的声音背后，分明是无法掩藏的忧伤和怀念，还有失望过后的坚强。

我喜欢过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汪国真在诗歌《地平线》里写过，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所以不必怀疑，生活远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歌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一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一区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

0: 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6: 收听951，
17: 生活很美好，
1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对你好的人，一辈子不会遇到几个。有人为你点亮这个世界的灯，有人拨开你心里的尘。但人与人之间，多一分寸的距离，就容易变成失去联系的荒唐。

我们内心越独立，重要的人就越少。你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失去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那些还留在你身边的人更好，看清人生的平淡与热闹。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

时间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它让惨痛变得苍白，它让执着的人选择离开，它能让沉默的岩浆慢慢聚集成无坚不摧的力量，也能让最炽烈的爱情变成涓涓细流。有人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偏偏也有人感到时间的河流是如此漫长。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选择好朋友真的很重要，和发光的人在一起，即便你学不会发光，也会变得温暖。一定要远离那些充满负能量的人，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你的梦想，使你渐渐颓废，变得和他们一样目光短浅，丧失斗志，随波逐流。

觉得平凡到不行的自己，或许也占据了某个人的整个世界。所以无论你幸福不幸福，都要幸福，无论你重要不重要，都很重要。

0: 化身吞噬你的野兽。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以为自己爱得死去活来，没法放弃，可是就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突然清醒过来。思念也是会过期的，依恋也是会过期的。

真正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究竟是阴霾密布还是阳光灿烂，但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天之后还有明天，只要生命没有结束，永远有下一个明天，永远可以希望着下一刻就是我们想要的幸福。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明天同一时段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之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之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澎湃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6: 收听951，
17: 生活很美好，
1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人生唯一不变的就是不断改变，紧张与松弛，沉重与飘逸，都是生命的状态。生活只有在平淡无味的人看来，才是空虚而平淡无味的。当生活给你100个理由哭泣时，你要拿出1000个理由笑给他看。微笑即使不能改变生活，至少也可以改变你面对生活的态度。很高兴又一次在小青的暖心歌里和你相遇了，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生活总是喜欢逗弄我们，在你绝望的时候闪一点希望的火花给你看，惹得你不能死心，在你平静时又会冷不丁地咬你一口，让你不能太顺心。其实这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不断向前又充满挑战。

有将来的感情，在最美丽的时候停止是最好的选择，但很少人知道这个秘密，结果只会摧毁了那份足以温暖一生的回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中期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给我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

0: 时红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会褪色。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夜色漫过窗台时，思念像潮汐般悄然漫上心口，那些被月光浸透的歌词唱出了未说出口的缱绻心事。屏幕熄灭后的黑暗里，回忆化作枕畔细碎的星光，照亮旧时光里你模糊的轮廓。我们终究在平行的时空里渐行渐远，可某些习惯如同刻在骨子里的生物钟，总在闭上眼的瞬间让那些温柔又酸楚的碎片从心底浮起，像夏夜萤火明灭在清醒与梦境交界处，原来最牵挂的早已化作呼吸般的日常。

情的余温总在转身后才漫上来，像被揉皱的衬衫在寂静的深夜兀自发烫。我们总以为爱是沸腾的岩浆，却忘了最痛的是它凝固成石的过程。那些欲言又止的沉默，避而不谈的黄昏，都在时光里结成透明的痂，最后留下的人抱着记忆取暖，像守着炉火的樵夫，明知灰烬里埋着的是烧不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六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

译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年少的时候，听歌的判断标准常常是好不好听，多年以后才渐渐听懂歌曲背后的情感。接下来这一首歌，他唱得轻描淡写，完全像是一个局外人，讲述着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关的故事。然而恰恰是这样的淡定，却更让人听歌的时候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悲怆。

有情商的人最常说的就是没事，我很好，都过去了，没什么的。你看得到我脸上的淡定释然微笑，却看不到我内心深处的翻云覆雨，波涛汹涌，溃不成军。歌曲最后唱着，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像是埋着一个无色无味的催泪弹，问世间情为何物。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经常听到同一首歌曲，慢慢的就可能会被它的旋律洗脑。最近这一首歌被反复的推荐，一天能听到很多遍，渐渐的我也能跟着歌曲哼唱起来。谢蓉儿、啊。

90后女生唱的校园歌谣，却能够听出一些上世纪90年代初校园民谣的味道，所以还蛮有意思的。

0: 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澎湃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澎湃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选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意为小行，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们好像都已经习惯了轻声细语和故作姿态的文艺民谣腔，今天给你推一首粗犷的，就是那种一听就知道中年大汉歇斯底里吼出来的声音，可能传唱度没有春天里和飞得更高那么高，但是依旧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汪峰，美丽世界的孤儿。

进行中，情绪循序渐进，音调也越来越高。当嘶吼完那一句"因为无论我们怎样，我们永远是这美丽世界的孤儿"之

情感完全释放，全歌结束。我相信他在唱这一首歌的时候用了很认真的感情在里面，因为我听到了沙哑的声音背后分明是无法掩藏的忧伤和怀念，还有失望过后的坚强。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汪国真在诗歌《地平线》里写过，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所以不必怀疑，生活远不止眼前的苟且。

迎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蔡健雅的全部的所有，以醇厚声线剖开了爱的本质。我给你全部的所有，不问为什么，一句直白的倾诉，藏着毫无保留的赤诚，旋律里满是温柔的坚定。那些卸下防备的坦然，不计回报的付出，都在他的歌声里缓缓流淌。没有权衡算计，只有把真心捧在你手中的坦荡。全部的所有，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爱里最纯粹的馈赠。这首深沉的歌，像一捧温热的光，照见感情里的勇敢与柔软，也道尽了真正的

有人在攻城略地，有人在负重前行的畏叹。将陆游与唐婉的痴缠揉进现代语境的怅惘，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悲凉，锦书难托的绝望，山盟虽在的虚妄，复刻着钗头凤的刻骨伤痛。那些红酥手的残影，黄藤酒的苦涩，在节奏中化作跨越时空的叹息，没有刻意煽情，只有隐忍的悲悯。这首交织着古典与现代的歌，像一面破碎的铜镜，照见千年未遇的情伤。原来爱而不得的遗憾，从不是古人独有的怅惘，而是人心深处

子衿，王菲的诱惑我以空灵声线织就一张温柔的网，歌词里的甜蜜与荆棘，沉溺与抽离，是欲望与理智的反复角力，那些怕受伤却又沦陷的纠结，想挣脱却又眷恋的矛盾，都在他的歌声里无所遁形。没有激烈的爱恨，只有克制的试探。这首带着慵懒迷幻的歌，像一捧易碎的月光，照见爱里的矛盾与挣扎。原来最致命的诱惑，从不是强迫，而是明知危险仍甘愿半步沉沦的行动。

月光下你转身的轮廓，简单一句便定格了难忘的画面，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温柔，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在心底的惦念，都借着月色悄然流淌，没有激昂的倾诉，只有回忆轻轻掠过的细腻。月光从不只是风景，更是心事的容器。这首轻柔的歌像一缕月光洒进心底，照见那些藏在寂静里的思念，也让我们读懂最绵长的情愫往往在月光下愈发清晰动人。

智慧褪色，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梁静茹的歌声裹着温柔的锋芒，将关于爱别人说的都不算，唱成爱里的自白书。歌词里蜚语流言，标准答案的描摹，道尽爱中被外界裹挟的迷茫。有人劝合适，有人说般配，却少有人问心底的悸动。没有激烈反驳，只有我懂我要的温暖的坦然。原来爱从不是他人眼中的模板，而是心与心的真切共振。这首温柔却坚定的歌，像一盏灯，照见爱里的自主与清醒。关于爱，唯一的裁判从来只有自己的心跳。

线揉碎了时光的痕迹，老街道，旧信封，老面孔，是记忆里的细碎剪影。那些曾朝夕相伴的人，随口许下的约，都像海陆风般悄然消散，没有撕心裂肺的追悔，只有谁还在等什么的亲吻。原来海陆风从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而是时光流转的隐喻。这首歌浅唱，像一杯微凉的茶，让我们读懂那些逝去的时光与人事，早已随着风悄悄刻进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0: 声我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手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说起东汉风云，还要在刘邦芒砀山斩蛇起义说来。这当初秦始皇兵吞六国，统一天下，南修武陵，北修长城，东填大海，西建阿房宫，是度用天下民夫。当时秦始皇就下了一道令，押送民夫去干活，真要是半道跑了一个民夫，就让押送的人去盯着干。如果要是跑了两个民夫，就把押送的人斩首示众。那当时刘邦身为泗水亭亭长，他押着二三百名民夫去修筑长城，就在一夜间跑了15个。刘邦一看可坏了，跑一个自己盯着干活，跑两个就杀头，跑15个这还能活得了吗？索性他把这几百人招到跟前，告诉大家都跑吧，反正我是一死，就目不如把大家成全了。这些民夫一听是感激涕零，全都跪下了。他们跟刘邦说：亭长啊，我们要一跑了的话，您肯定是死了，那既然走投无路了，咱就莫不如反了，您就是我们的主公，我们就随着您，您看行不行？就这样，刘邦领着这些人就挑旗造反。没过2个月，他的队伍就壮大了，这队伍也得有几万人。这一日，刘邦领着这些人往前走，路过一座高山，这座山叫芒砀山。忽然前边的队伍不走了，刘邦不知道怎么回事，按宝剑到前边一看，哟，他吃了一惊，原来就在前边道当央有一条白蟒拦路。这一条蟒那少说也得有10几丈，盘在那里，仰着头，张着口。刘邦一看，苍啷一声把宝剑就亮出来了，用手一指：畜生，你竟敢拦我的道路，我斩杀了你。没想到这蟒说话了，说：刘邦啊，你要斩我的头，我就窜你头地，你要斩我的尾，我就窜你末地。当时刘邦也没听明白他这话什么意思，这亮出剑来就照这蟒的正当央，哎，这身子当中咔嚓一剑，蟒断2截，一片红光，再看蟒不见了。只听半空当中这蟒又说话了：刘邦，你今日斩我，你以何还我？刘邦当时这心里边啊就有点发惧，但是他胆量还算不小，听着蟒这么一问，他用宝剑呢就往地下一指，说：我平地还你。那个意思啊，我在这儿把你杀了的，以后啊咱们在这儿再算账。可是呢，这白蟒啊听错了，这刘邦打下了天下，这大汉朝200年的时候，是汉平帝刘瓁在位，这才引出来安汉公王莽篡位。这神话传说说那王莽啊就是白蟒一转。咱们前边啊说这么一段，书归正传。单说汉平帝刘瓁在位，他手下有一些大臣，其中有左班大丞相窦融、窦子衡，兵马大元帅马钦，还有安汉公王莽、王继军。要说起这个王莽来，那的确有才华，文的武的那都可以。他不单说官拜安汉公，而且他还是当朝的国丈。他大女儿王凤英是汉平帝刘瓁的正宫娘娘， 按说他又是安汉公，又是国丈，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这官做的可够大的了，也应该知足了。哎，不行，这个王莽老觉着自己这能耐比皇上大，自己要当了皇上啊，那就更了不得了。这一日心中烦闷，他穿了一身便装，也没带什么随从，就一个人打着安汉公府里边就出来了，想到外边啊散散心。他在长街上走着呢，他站住了，只见道旁有一座挂棚。按说当时什么算卦的、占卜的呀，这些那都不少，并不稀奇。可是这个挂棚上有一副对联，把王莽的眼光给吸引住了。这个对联的上联是：天寒地冷，水无一点怎成冰？下联配：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做主？哎呦，王莽心想，这副对联写得好啊，这是谁写的呀？他跨步过来，就仔细的呀观察这副对联，越看越高兴。这个对联上半联写的也算大实话，这天寒地冷，水无一点怎成冰，那是这不管呢，这天怎么冷，要如果没有水的话，它不会结冰的。那下联写的就更对王莽的心思了，是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做主？那个王字要不出头就不能念主。王莽想，我姓王啊，我王莽要不出头，这天下哪有主啊？看来这副对联儿是写的就是我呀。他这么一想啊，撩帘子他就来到挂棚里了。只见挂棚里边收着的很干净，有个长条桌案，后边那把太师椅上坐着一个出家的道士。只见这个出家道士有50多岁的样子，紫面黑须，身穿灰色的道袍，在背后插着马尾拂尘。王莽刚要问这道士法号怎称啊，姓什么叫什么呢，还没等他问呢，就这个老道一看王莽，愣了愣神，赶紧站起来，撩袍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贫道御万岁有礼。哟，老道跪下，这一口尊万岁，王莽是目瞪口呆。王莽想，他是谁？他怎么管我叫万岁？那见着皇上才能称万岁呀、啊！这怎么回事？再说我只是安汉公，我是国丈，他管我叫万岁，真让别人听到了的话，这有麻烦呢。这王莽想到此处，他是一抖袍袖，哪里来的野道，信口胡言，岂有此理！抖袍袖转身，他这就要往外来，身后这道士啊站起来了，叹了口气，说了几句话：哎，周无履袜怎为地，汉无张良谁灭秦，是明君不识擎天柱，你欲得江山忘劳神。嗯，就这几句话，就好像定身法似的，就把王莽就定在这个门里了，那个腿就迈不动了。王莽心想，哎呀，这个道士乃是当代的奇人呢。那这几句话王莽一听，那就明白了，这老道在点化他。老道说，周无吕望怎为帝？那吕望就是姜子牙呀。那大周朝要没有这姜子牙，怎么能打下来800年的天下呀？说汉无张良谁灭秦？那是啊，没有张良。

辅佐刘邦，能够平秦灭楚，统一天下吗？那么第三句、第四句就说到王莽身上了，说你明君不识擎天柱，欲得江山望劳神。你想当皇上，你想得天下，但是我就是吕莽，我就是张良，可是你却不识得

起贫道我来是袖吞乾坤，八卦有准，我早就算来你有一步天下，我这才是慕名而来，专为访您，万岁呀。灵帝刘看在位，手下文臣武将众多，我怎么能够推倒他登基坐殿，还望仙长指一条明路。老道闻言乐了，一伸手打道袍里边拿出个小葫芦来，把这葫芦盖一打开，王莽就闻着呀有一股酒香。可就见这徐世英用手一指这葫芦，万岁，我这葫芦里边的酒可不是一般的酒啊，这是鸩酒。嗯，鸩酒不错，世上有两种毒鸟，一叫烟邪，一叫鸩日，是七毒无比，只要拔下来这鸟的一根羽毛，往这一缸酒里边轻轻的这么一活动，这一缸酒就都有毒了，喝一口就七窍出血，肠堵皆崩，毙命当场。那么我这一葫芦酒呢，是用整个鸟而酿制而成，说起它的毒性来就可想而知。据我查知，再过些日到八月中秋节，就是这汉平帝的寿日，满朝文武都得上金殿为他祝寿啊，您就把这葫芦酒献给他。要说别人当殿献什么礼物啊，或者送什么吃的呀，他不一定接受，或者是不能够饮用，但是您是他的国丈，您位高爵显，你身为国丈当殿敬他一壶的酒，他肯定高兴，起码他的尝一口已是对您的尊重，只要他喝了这一口酒，他就会当场死去。那么事先你要把你手下这些人都准备好，只要他一死，您立刻是黄袍加身，坐在当中的龙椅之上，谁要是不服气是立刻处死，大汉的天下就是万岁您的了。哎呀，这真是聆听仙长一席话，胜读古今十年书。王莽当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现在他看这老道徐世英那就是智多星，是自己的救命星。仙长，如果我王莽真有这么一步天下，就是能当皇上的话，我封你为一字并肩王，与你共享天下，谢我主万岁。就这二位密谋妥当，王莽就加紧的准备。王莽哥们很多，死党也不少，他亲族里边的弟兄就十几位，什么王峰、王寻、王芬、王才、王玉、王立、王仪、王志，再有还有什么夏侯烈、司马荣、大刀苏宪、苏万高，这些都是可以给他卖命的人。而且现在在汉朝各个重要的部门掌握着大权，他都秘密的把这些人召集到一起，把自己打算说了，这些人是完全赞同。他们这些人心里边也有个盘算，只要王莽能成了皇上，那他们是一步登天，比现在还会荣耀啊。话说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一天到了，汉平帝刘看坐在八宝金殿上，这满朝文武是位列三台，今天正是皇上大寿之日，这山呼万岁，前七后九中八拜，这一顿头就磕了半天呢。这些人磕完头了，位列两厢，只见这国丈安汉公王莽是闪身离班到前边说话：“吾皇万岁万万岁！”老。

臣遮相有礼。汉平帝捻然一笑，哎呀，国丈，咱们今日是同喜的日子，万岁，您看这是什么？说着话，王莽一伸手打他怀里边，把这一葫芦毒酒就拿出来了，轻轻把这盖儿啊打开，万岁，这葫芦酒是我多年酿制而成，平日里舍不得饮用，今日乃是万岁大寿之日，我这才敬献出来。万岁，只要您喝了这葫芦酒，是长生不老，不老长生，请万岁饮用。说的话，王莽他跪在前边，把这葫芦毒酒是举过头顶。汉平帝龙颜大喜，哈哈哈哈，国丈，也别说我饮了这个酒是长生不老，不老长生，就听了您这几句话，我就觉得我内心是十分喜悦，我高兴无限呐！来来来，快快拿浆过来！他这一摆手，旁边有电头官立刻跑过去，到王莽跟前把这葫芦酒接过来，回身递给了汉平帝。这一瞬，王莽这个心扑腾扑腾扑腾来回直扑腾，慢慢就提到嗓子眼上来了，心想他能不能喝，他要如果不马上喝了的话，这我提前做的一些准备可就不好使了，说他过后他要如果再不喝的话，那么这些可就都泡汤了。这王莽怀抱着象牙护板，慢慢站起身来，退回原班，他两只三角眼斜着往上溜着，盯着皇上，就见这汉平帝双手捧这酒葫芦，没喝之前他闻了半天，好酒好酒啊，孤家几年来也没有闻过这样的酒香。这个时候，哎，一扬脖，咕哒，把这口鸩酒是一杯而干，喝了。王莽当时心头就一震，心还是有些不稳当，心想那个徐世英仙长说这酒怎么毒啊，不过他到底毒不毒，能不能中用啊，别喝完了他不怎么样啊，他死不了怎么办呢？汉平帝喝完这个酒刚要喊好，突然间就觉着这小腹一痛，哎呀，口喷鲜血，扑通打龙椅上就栽下来了。哇，今天大乱，这文武大臣不知道突然间皇上为什么吐血栽倒，这怎么回事？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就看有人已经来到王莽的切近，搀扶王莽来到龙椅之前，伸手把这汉平帝转旁边去，早已经准备好的龙袍抖了出来给王莽穿上，将王莽是扶在龙椅之上。再看外边呢，乱了，哇，什么步兵骑兵已经把八宝金殿围个水泄不通。这时候王莽手下的心腹大刀苏宪苏望高苍啷啷亮出宝剑来，就站在八宝金殿之上，用宝剑指着文武大臣，诸位听真，现在莽主万岁已经废掉了汉平帝刘戡这个昏君，莽主已经成为一国之君，登基坐殿，如果愿意辅佐莽主者是官升三级，不然是死路一条。王莽往当中这一坐，苏宪再这么一喊，大家这就全明白了，这是王莽造反了，那这些人能服吗？可是不服气有什么办法呀，凭武力斗不过人家，就刹那间也得有一多半的朝臣就被摔进了油锅，插挑上刀山。

宝金殿是血流成河，尸横满地。王莽坐在上边，他两眼如电，审视着下边这些情况。他看来看去，他的眼光就落在了一位朝臣的身上，心想：我这个江山能不能坐稳，主要就看他是否保于

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

汽车的安全性能测试是人们最关注的实验项目，它通过模拟碰撞事故之后汽车内驾驶人及乘员状测试，把它作为汽车开发的重要评估依据。

撞实验通常有两方面的测试，分别是正面碰撞和侧面碰撞。正面碰撞速度为64公里每小时，侧面碰撞呢速度是50公里每小时。在车辆碰撞时，会邀请生产企业直接参与，允许该产品有两次碰撞机会。如果厂家感觉初次碰撞结果不理想，可以进行第二次碰撞。安全碰撞测试成绩以第二次碰撞中获得的最好成绩为主。一款车从研发到投入市场是要经过很长的一个周期，参数和数据都是要经过诸多的实验来改进。碰撞实验呢只是其中一环，如果在测试中出现严重安全隐患，将被召回乃至淘汰。所以碰撞实验的目的就是不断规范行业安全标准，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消费者的生命安全。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

0: 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天哪，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5: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4: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5: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14: 应该啥样？
15: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4: 这绿色在哪儿啊？
15: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4: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5: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4: 堵车，
15: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4: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5: 学得挺快呀。
14: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5: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4: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5: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16: 沈阳广播电视台、
17: 鞍山市广播、
16: 鞍山市
17: 新闻广播、
16: 呼伦贝尔市
17: 新闻广播、
16: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18: 葫芦岛市南调区、
17: 锦州
18: 广播、珲春市、
17: 高阳市
16: 辽阳
17: 广播、大连广播、
19: 牡丹江市
17: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20: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21: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

0: 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0: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1: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2: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3: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4: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1: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0: 联合制作
1: 广播系列专题，
0: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 下面请听由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的《何处情惊奇》，沈阳城的暗夜抵抗。
5: 1931年，918事变爆发，一纸不抵抗命令，东北正规军全线撤退，百万国土拱手相让。当夜的东北大地，没有援军，没有指令，没有后方，但沈阳城内有一支不属于正规军队的武装力量选择逆流而立。辽宁警务处处长兼辽宁省会公安局局长黄显生率领2000余名警务人员依托城墙街巷，对攻入沈阳的日军展开英勇阻击，打响了918事变当夜沈阳城的抗日枪声。在沈阳警察博物馆依旧留存着当年黄显生为警察部队配发弹药的指令。沈阳警察博物馆抢险员王品瑶，
6: 在918事变爆发前，黄显生扩充了警察部队，并且给全省58个县的警察队伍配发了枪支弹药。这面墙上挂的就是当时黄显生配发弹药的指令。在918事变爆发的当晚，黄显生没有执行不抵抗的命令，而是率领了大约2000多名警察在沈阳的二经街一带对敌人展开了回击，打响了抗战先声。
5: 沈阳收藏家詹红格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东北抗战史料，手中珍藏着不少和黄显生相关的一手实物，为我们印证着当年艰苦卓绝的抗争史实。
7: 你看我收藏的这件啊，革命史料重刊的第一集，在第19页啊当中有这样一段记录，黄显生将军的他的生平事迹一个记载啊，他在918事变发生以后，即以警察队伍为骨干，组织义勇军对日抗战，其后所部编为东北军骑兵第2师，这呢也是后来我们讲的东北义勇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记录了黄显生呢，他是在918事变不久啊第一时间对日寇进行反抗的。
5: 这一枪不是军令所托，是匹夫之责，是家国之怒。
8: 站在我们这个家族的这个角度呢，我们首先呢是把他看作一位亲人，放到这个历史当中呢，他是东北抗战非常关键的先行者。918事变爆发的当天呢，那由他带领的这个警察的这个队伍呢是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沈阳沦陷之后呢，他就退往了锦州，牵头呢组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点燃了东北民间抗日的星星之火，同时呢也让无数的普通人呢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之后呢他又奔走在各地拉起了这个义勇军，让那个千千万万的东北百姓拿起武器来抗战，这样的话呢他才得到了这个血肉长城第一人的这个称谓。
5: 作为黄显生的崇外孙女，郑天文对家族中的这位先辈有着不一样的回望与感悟。在付出惨重伤亡之后，黄显生带领残余警务人员突围沈阳，向辽西方向辗转撤退。他始终坚信东北的

0: 抗日火种绝不能就此熄灭。他以突围出来的警务人员作为骨干，收拢乡间百姓与民间自卫武装，在锦州正式组建了辽宁抗日义勇军。他定军纪，划战区，让一盘散沙的民间抵抗第一次形成全域声势。在郑天文看来，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并不只属于黄先生一人。
1: 他不属于黄先生一个人，他的背后呢是千千万万的不甘屈辱挺身而出的东北同胞。可以说呢，他是把一盘散沙的民间自发抵抗汇聚起来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人物。其实呢，他是可以明哲保身的，但是他却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主动地扛起了救国的这个重担。
0: 辽沈大地抗日烽火四起，黄先生之外，高文斌、唐聚武、邓铁梅等各路义勇军揭竿而起，官兵、农民、乡绅、爱国绿林志士毁家纾难，辽西、辽南、辽东处处燃起战火。义勇军以简陋武器对抗装备精良的侵略者，袭击据点，破坏交通设施，上演着彼有子弹我有头颅，彼有武器我有血肉的殊死抗争。
2: 离开这里，组成血缘大本营，杀！
0: 是。山河飘摇的抉择被搬上舞台，现代评剧《黄先生》再现这段历史。评剧主演张宏伟对此感触很深。
3: 我就是想通过舞台上的形象，让我们的国人，特别是让我们的后辈了解这段历史，了解到我们中华民族在最危难危亡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人挺身而出。观众的反响是极其强烈，底下的观众好多人流眼泪，其实对我自己在台上也是一种。

0: 义勇军将士前赴后继，以血肉之躯抵御外敌，汇入全民族抗战的滚滚洪流。苦难压不垮中华民族的铮铮脊梁，先辈们用抗争留下的精神力量，至今仍在警醒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本期节目由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0: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4: 慰劳红军，杀敌立功。
5: 少同志啊，
0: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5: 量天尺。
1: 把剪子给我。
0: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
1: 被
0: 子，
1: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5: 老班长，你醒醒。
0: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5: 喝一口汤吧。不好了，不好了！
0: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5: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0: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2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市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牙龈上火了，扁桃体肿了，伤口周围红肿了，这都是很明显的急性炎症反应，人人都能看得见。但身体里有一些慢性炎症，可能正在悄悄地进行着，我们自己毫不知情，而饮食正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0: 如何通过饮食改善慢性炎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当我们的身体遇到感染创伤，马上就会出现红、肿、热、痛的现象，这就是炎症反应。适度的急性炎症反应对人体是有利的，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它可以引起你的注意，限制感染的传播，并停止入侵的病原体继续损害你的身体。低强度的慢性的炎症就没那么容易引起注意了。当身体长期处于这种炎症反应当中，可能会加速身体氧化衰老的过程，也可能会增加一些疾病风险，比如肥胖、心脑血管疾病、关节炎、糖尿病、癌症等等。更可怕的是，这种低度慢性炎症往往令人难以觉察，以至于你一直在饱受摧残。那么这类隐藏又有害，让你有苦说不出的慢性低度炎症，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呢？环境污染、细菌或病毒感染、自身压力、运动少，这是炎症反应造就的温床。除此之外，饮食当中的一些因素被认为是有可能增加炎症因子的产生。常见的精制糖、反式脂肪在饮食工业中的应用，被认为是最强的饮食中促炎因素。根据目前多项研究的结论，以下这些食物你要是吃太多，可能就是在默默地让身体发炎。推手 No.1 高脂饮食。研究表明，高脂肪饮食可能会导致免疫系统的有害激活。当然，高脂饮食本身也是容易造成肥胖的，而肥胖也是一种促炎状态，是一种关键性的炎症促进剂，可以促进产生周身炎症。另外，含饱和脂肪酸丰富的畜肉或者猪油，含 N6 多不饱和脂肪酸较丰富的烹调油摄入偏多，也会增加炎症反应。推手 No.2 高糖饮食。甜食、精白米面、膨化食品等各种富含碳水化合物且血糖吸收速度比较快的食物，往往会使人体餐后血糖的忽高忽低，这也是造成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的因素。推手 No.3 精致谷物。这些包装精美又价格昂贵的精致食品不含纤维素，而且有着很高的糖，它们随处可见，白米、白面粉、白面包、通心粉、糕点。推手 No.4 反式脂肪。反式脂肪会升高有害胆固醇，引起炎症、肥胖和胰岛素抵抗。含有反式脂肪的食物包括油炸食品、快餐、焙烤食品，比如含有氢化油、人造黄油、植物油的食品。推手 No.5 某些可疑食物，例如储存不妥造成轻度受潮霉变的米面，有污染霉菌或其毒素的风险。长时间没有吃完的烹调油，已经开封没有及时吃掉的坚果，可能脂肪早已经开始氧化。质量不佳的天然奶油，可能反式脂肪酸含量过高的，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造成炎症反应的危险因素。2020年11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经常食用抗炎食物的参与者相比，经常食用促炎食物的参与者患心脏病的风险要高出46%，患中风的风险高出28%。所以要缓解炎症带来的健康困扰，首先是要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少吃各类高油高糖、超加工、低纤维的促炎食品。而与促炎饮食相对的，还有另一个概念，抗炎饮食。有些膳食成分能够帮助人体对抗炎症，把吃出来的这些小毛病吃回去。自然总是平衡的，有促炎食物就会有另外一些对抗炎症的食物。饮食中的纤维素、天然蔬菜水果当中的抗氧化物质、欧米伽三脂肪酸被认为有显著的抗炎症效果，这也就是抗炎饮食的理论形成基础。比如含有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可以缓解抑制炎症的发生，目标食物为深海鱼、亚麻籽、紫苏籽、坚果等食物。粗粮杂豆类食物，它们能够帮助平稳餐后血糖水平，减缓炎症反应，目标 食物为燕麦米、紫米、黑米、小麦粒等各种糙米，白芸豆、红小豆、绿豆、鹰嘴豆、豌豆等杂豆，以及红薯、紫薯等各种薯类食物。各种蔬菜富含类黄酮和类胡萝卜素等抗氧化剂，是很好的抗炎食物。目标食物为菠菜、芹菜、小白菜等深绿叶蔬菜，西兰花、卷心菜、羽衣甘蓝等十字花科蔬菜，胡萝卜、西红柿、紫洋葱、南瓜、海带等深色蔬菜等。颜色鲜艳的各种新鲜水果，富含具有抗氧化作用的多酚类物质，目标食物为蓝莓、草莓、桃、油桃、橘子、葡萄柚、红葡萄、李子、石榴、樱桃、苹果、梨等等。富含茶多酚、大豆异黄酮、酚类物质的食物都属于抗氧化剂，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目标食物为绿茶、大豆、巧克力等等。如果推荐一种抗炎的膳食模式，地中海饮食可以作为参考。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以下抗炎饮食原则：尽量选择加工程度轻的食物，以种类丰富的植物性食物为主，包括大量的水果、蔬菜、土豆、五谷杂粮、豆类、坚果、种子。烹调时尽量选择橄榄油、花生油等 N6 多不饱和脂肪酸比例更低的植物油，并时常变换种类吃，避免使用动物油和各种人造黄油，一定要少油烹调，每天不超过25到30克烹调油，每天吃些酸奶、牛奶等奶制品，大概300克，每周吃2次鱼类食物，或者每天吃1两左右的鱼肉，每天一个鸡蛋全蛋、白煮蛋最好，用新鲜水果替代甜品，用白开水或者淡茶水替代甜饮料，每天吃1斤左右的蔬菜，深绿色蔬菜尽量占1半以上，每天吃红肉，大小不超过掌心即可，不要一次性吃很多，尽量避免喝酒，如果喝尽量选择红酒。男性
1: 您的留言，刚才有朋友在平台上跟我们打招呼的时候哈，提到了说今天的这个阳光整体来看还挺明媚的。
2: 是的，
1: 一大早出来的时候自西向东开车就会发现阳光挺刺眼。那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究竟怎么样呢？未来的一段时间，尤其是我们非常期待的这个中秋节假期的天气又如何呢？马上步入到今天的天气环节。
2: 好的，首先我们来先关注一下营口地区的天气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营口、盖州、大市桥还有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情况呢，营口城区27到17度，盖州28到15度，大市桥28到14度，鲅鱼圈28到12度。再来看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东南风5到6级。
1: 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左右，最低气温呢也是在17度左右哈。其实呢，这个温度跟前两天相比，整体来看我们的体感上的感觉不会差别很大。
2: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现在的这个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2: 嗯。
1: 建议大家伙在这个秋天刚刚开始的时候，咱们要多多的注意身体哈，千万不要感冒。
2: 对的。咱们老百姓常说的闪着了。
1: 嗯、啊，闪着了，
2: 啊、对。
1: 有的时候就是在换季的这个交接的时节当中、嗯、这个时期过渡的时候，身体有的时候就是会出现
2: 适应不过来的情况、
1: 哎、对
2: 对，
1: 想象不到的就会有一些小变化。
2: 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一些朋友啥伙伴呢已经开始有出现感冒的情况了？
1: 对、嗯、就是大家伙在路过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呦吸一下鼻子，或者是就是清清嗓子、嗯、就会觉得有点干燥。
2: 对的。
1: 那在这个时节当中呢，咱们也是要多多的给自己的身体哈补充一下水分。
2: 嗯，
1: 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看一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呢，省内的温度依旧是一天跨两季的节奏，
2: 就是温差太大了。
1: 对的、嗯、今天早间呢，像沈阳、抚顺、本溪、铁岭是比较偏凉的，最低气温呢还不到15度。那么省内其他城市的最低气温呢，在今天早间基本上还好，是15到20度左右、嗯、但是在今天午后哈，很多城市呢会跟昨天相比，这个温度呢会下降1到2度。在今天，辽阳是全省最热的，不是前两天的朝阳和阜新了。
2: 嗯，
1: 今天辽阳全省最热可以达到三

0: 度。省内其他城市在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在24到29度之间。
1: 这中午啊真的是夏天的赶脚啊。
0: 对，夏天的感觉。
1: 对的。再来看一下风力啊，
0: 嗯，
1: 最近这两天呢是三到五级的西南风，然后呢，所以说风力不是特别的大，所以体感温度呢还是挺舒适的。然后呢，中午前后呢夏意是比较足的，大家呢早上出门的时候可能会搭配外套，但中午的时候呢，基本上就遵循那个叫洋葱式穿搭了，要脱掉了。
0: 对，
1: 所以说早晚呢大家呢穿外衣，中午加半袖啊，所以说呢大伙儿不要觉得麻烦啊，这也确实是一是为了保暖，二呢也确实为了防止中午呢大伙儿太热的时候呢再中暑了，你说是吧？
0: 对，
1: 嗯。
0: 今天呢全省都是以晴朗的好天气为主啊，依旧是天高云淡，阳光灿烂。那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呢，午间的阳光是比较充足的。其实这样的天气是非常适合户外活动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两天在中午前后出门的话，这个紫外线的威力是不容小觑。
1: 对的。
0: 所以提醒有外出计划的朋友，尤其是在户外待的时间稍稍久一点的朋友啊，咱们一定要多多的注意防晒和补水。
1: 是的。还有啊，提醒各位呢，明天不休息吗？
0: 对呀。
1: 然后很多伙伴呢也是打算在明天的时候呢可以出行，
0: 嗯，
1: 但是要提醒各位，在本周日啊会有明显的降温了。
0: 哎呦，
1: 到下周二呢气温呢就会跌得比较低了啊，很快又有新的冷空气进行补充，温度呢也会再次的回落，嗯，也建议各位呢可以提前的去感受一下，或者是计划一下自己的行程，一定要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穿着了。
0: 好嘞，没有问题。
1: 最近这两天这个变化真的是蛮大的啊，这个温差也真的是挺，就怎么说呢，横跨的10多度。
0: 对，
1: 嗯，
0: 因为早间出门的时候哈，因为我跟小峰出门都比较早，上这个节目时间段的原因，出来的时候早上出门，你说穿一个短袖吧，的确还是有点凉飕飕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一件外套就很有必要。但是等到中午的时候，走出这个单位的办公大楼，然后在户外待着的时候，就会觉得阳光非常非常的刺眼，
1: 是的，
0: 甚至是晒到皮肤上会有一点点灼热的感觉，
1: 对，灼烧感。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也是洋葱式穿法了，外边有外套啊，
0: 对，
1: 里边穿的是半袖啊，
0: 嗯，
1: 也是建议各位呢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不要觉得麻烦啊，保暖和防晒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
0: 没错，
1: 爱惜好自己。
0: 好嘞。北京时间来到了7:46，路面上有新情况，我们随时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
1: 是的，
0: 你看我们的热心听友金木鱼现在走到了渤海大街和太和路啊，和太和园这个路口。
1: 嗯，
0: 他说现在在这个路口南北直行的时候呢，东西车辆哈已经进入到了待转区了，是严重影响了由南向西左转方向的车辆的通行情况。
1: 是的。
0: 路面上有一些特殊的通行的一些事件呢，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告诉我们，我们再通过在节目当中的这个电波呢传递出去，一是帮助更多在路面上的小伙伴，第二呢我们也可以将这样的信息在第一时间发送到警媒工作联动群当中，请交警同志给予研判，然后给出最好的解决方案。
1: 是的，你看啊，这个秀发小马甲发来消息了，哎呀，正在感冒当中啊，
0: 哎呦，
1: 第4天了，
0: 可难受了，
1: 又咳嗽又流鼻涕的，
0: 咋回事呢？
1: 就是温差太大了，有的时候一下子啊就没适应过来，有可能就是，突然就凉了，晚上还在开窗睡觉呢，
0: 哎呦，那可不行啊，
1: 就闪到了。嗯，一定注意啊，
0: 身边已经有小伙伴那天说把家里面的薄被呀，就是洗完了晒完了收起来了，大厚被已经盖在身上了，
1: 哎，
0: 我就问他，我说这大厚被盖在身上现在能盖住吗？
1: 对呀，
0: 他说后半夜能盖住，前半夜基本上就是骑着那个被搂着有安全感。
1: 其实很多伙伴呢也会在夏天选择这样的一个
0: 夏天呢，
1: 啊，
0: 盖冬天的大厚被，
1: 对，屋里边开空调，
0: 哎呦，
1: 然后盖着大厚被，因为后半夜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凉，嗯，所以说他就盖着被，然后
0: 也是比较
1: 前半宿呢就是骑着被睡，
0: 有点能想象到这个画面，
1: 有画面感啊，
0: 嗯。继续来关注平台上的留言信息，青年小学6年1班的王思涵来了，问候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木棉他说了哈，上班上班，我爱上班。
1: 哎呀。这不是咱俩的那个口号吗？
0: 上班上班啊，喜欢上班。
1: 是的，
0: 看看吴越家今天吃的是什么好吃的，有煎蛋，还有沙拉，还有燕麦粥，哟，有一个洋气的名字哈，啊，这个叫西多士。

0: 呀，
1: 我挺喜欢这个的。
0: 这个怎么做呢？
1: 不知道啊，但看着挺有食欲的啊。很多伙伴因为看不到我们这个图片啊，就想象不到。但我怎么就跟各位形容呢？他家的每个盘子都充满着这个幸福、温暖和爱。就都不一样，
0: 对
1: 啊，特别可爱，而且又好看。然后呢，这个色彩搭配呢又非常的鲜明，就哪怕咱味道上还没吃呢，我觉得这一餐就已经很棒了。
0: 我推测一下哈，这个西多士是不是这个煎面包片？
1: 应该是，
0: 它有一些特殊的，
1: 因为其他咱都知道
0: 叫啥，都认识。
1: 对对对，
0: 比如说这个沙拉哈是包菜还是西生菜？拌的玉米粒儿，
1: 嗯，
0: 然后煎蛋、煎肠，
1: 嗯，
0: 水果呢是葡萄，还有红彤彤的大冬枣。
1: 哎，这冬枣这个真好哈、啊，
0: 又脆又甜，水分又足。
1: 咋买的呢？红彤彤的呢？
0: 我买不到，我买的都是那个绿油油的。看看各位的平台上的打卡留言信息依然在继续当中。爱要坦荡来，爱要坦荡荡来了。他说：“早上好啊，动听。”
1: 嗯，早上好。绿叶发来消息了、说两位主持人你好，
0: 早上好、
1: 准备在中秋节那天呢和全家人一起烤炖牛肉吧，烤吧。 对， 对，我不知道在哪烤啊，要在这个外边烤的话，自己家院里烤的话，就是
0: 带我们俩一个，我们俩自己带筷带碗
1: 啊，就是是啊，就从这个角度说呗。我想意思就是天要凉了，就烤一顿少一顿了
0: 啊。
1: 对，就是天暖和之前，大家都在朋友圈晒这个什么这2026的第一烤，
0: 哎，
1: 对，就开始了。
0: 嗯，
1: 但其实呢，随着这个中秋和这个国庆假期一结束之后呢，天气慢慢转凉了，可能大伙呢慢慢都开始把这个工具啥的都收拾起来了。
0: 哎呦，那我这烤牛肉我还没吃够呢，今年。
1: 那上店里烤嘛，营口一年四季都不缺烤牛肉。
0: 上店里烤行哈，可以让小峰给我们推荐几个这个肉质鲜美、价格实惠的店铺。
1: 这到我这个擅长的点了，
0: 舒适区了、
1: 等需要的时候呢，小峰一定义不容辞。
0: 嗯，青年小学的胡涵俊来打卡报道，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伙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哈，就是说一说对于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假期还有十一假期，您有哪些安排计划呢？
1: 嗯，
0: 如果说准备出行旅游的话，可以跟我们唠一唠哈，您的这个旅游目的地，我们也借鉴参考一下。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时间来到了7:51，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
0: 路面上的通行的情况。
1: 对，
0: 咱们现在能够首先看到的是这个学府路哈，因为学府路呢红色拥挤的线路比较明显。
1: 是的，
0: 在和清华大街的交汇路口南向北方向是红色拥挤，在南湖公园这块车辆稍稍的有一点多。
1: 嗯，
0: 那么北向南的方向呢，是在南湖小区这块车辆是相对来说吧比较忙碌。
1: 嗯，也是可能因为修路的原因、
0: 对、会有一点影响。
1: 对的，然后呢，市府路这边呢也是城南板块城南公馆的西面这个位置，就市府路和清华大街的交汇口由南向北方向呢出现了一点点的红色的拥挤，基本上两组、三组信号灯是可以通过的。然后呢，市府路和金融盛大街以及这是至全街这条道上呢也是由南向北方向呢出现了点黄色的缓行，问题也都不太大啊，也可以。然后一直到渤海大街市府路挺繁忙啊，今天由南向北的方向。
0: 是的、现在呢我们能够关注到哈，市府路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南向北方向黄色缓行。
1: 是的，但是今天那个万达华府的西门表现挺好，
0: 挺不错的。
1: 对的，
0: 但是哈，此时此刻朋友们，现在新华路在韶山小学门前这块车辆就是比较集中。
1: 对的，
0: 从汇滨路往渤海大街方向基本上全线飘红。
1: 嗯，
0: 两个路口呢也是相连的状态。此时此刻北京时间的7:53，你看我们这个视频画面现在给到的是辽河大街，辽河大街呢是在红旗小学门前这块车辆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在这个时间段，包括在未来的10到20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里，小学门前的车辆应该是比较多的。那么即将要往那儿走的朋友，相信哈，经常走的肯定是有这个心理准备了。如果说各位今天是特殊的一点自己的这个出行的路线要往那儿走的话，其实可以建议您适当选择绕行一下。
1: 是的啊，而且刚刚呢婷婷的预测我觉得挺准的、刚刚前10分钟7:40的时候呢也是把监控画面给到了辽河大街。对，当时呢你说10分钟之后车辆可能会持续的攀升了。
0: 你看咱这个经验是不是挺准？
1: 确实车挺多的啊。所以大伙出行在路上的时候呢，可以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路上呢时刻为各位去分享道路 路上的一些信息，大家呢行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可以时刻

0: 跟我们分享一些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把目光再聚焦到西头吧，也就是西市区实验小学和这个华德福幼儿园门前。
1: 嗯
0: 啊，车还行，今天
1: 还可以，
0: 就镜湖西路这块。
1: 对，镜湖西路呢，此时此刻的表现其实还算不错哈。前两天呢，有一段时间就是它的这个红色拥挤的线路是格外的长。
0: 对，
1: 当时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进行了一个反复的提醒。
0: 嗯。
1: 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信息。刚才我们俩对于这个吴越家的早餐哈，说这个大冬枣怎么看起来那么红呢？吴越可骄傲了，他说冬枣那是老爷严选呢。
0: 啊，
1: 感觉很骄傲哈。
0: 嗯，就平时啊，就家里边买这个水果呀，还有买这个吃的喝的呀，估计应该都是老爷首当其冲了。
1: 那老爷发现，哎呦，自己买的这个东西得到了家人这么高的评价哈，得到了大家伙的青睐，
0: 对，
1: 那心里头美滋滋的，更愿意，
0: 劲头更足了，
1: 对
0: 啊，这你回去之后，吴越，你再跟老爷说，
1: 嗯，
0: 这个两个主持人也给老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评价大拇哥，估计老爷的这个冲劲儿更足了。
1: 老爷是在哪儿买的？老爷为冬枣代言。
0: 对，我俩关注的是这个事儿。
1: 嗯，因为我俩没买到过这么好的冬枣。
0: 对。
1: 长征小学的刘月彤来打卡报道，收到，早上好。
0: 早上好。哎呀，假以时日，怎么说呢？对假期没啥概念。
1: 为啥呀？
0: 啊，可能平时工作比较忙，
1: 嗯，
0: 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假期，十多年了啊，基本上就是都在工作，
1: 很辛苦哈，嗯。晚上也不关机，是随叫随到。节假日呢，也是更加的繁忙。
0: 嗯，
1: 其实呢，对于有一些这个工作性质相对来说特殊一点的朋友，
0: 对的，
1: 的确在节假日的时候呢，比如说尤其是服务行业，
0: 嗯，
1: 根本是没有休息的，会在不是法定假的时候进行一个串休。
0: 嗯，
1: 那对于这样工作的朋友，其实我们心里面也很明白哈，工作是很辛苦的。那么作为成年人，咱们也是为了拼搏，为了奋斗，为了家庭的这个更好的未来，所以呢，咱们就给自己加加油，鼓鼓劲儿，不忙的时候再好好的照顾一下自己。
0: 嗯，周英晨也发来消息了，哎呀，发了挺长的一段啊。
1: 看看啊，英晨他说了，今天的话题哈，感觉跟昨天又有点呼应上了呢。哎，中秋国庆在不加班的前提之下，最想做的其实就是想回到我的家乡营口，希望呢可以多陪一陪家里的老人，也可以多走一走小时候上下学的那段路。
0: 嗯，
1: 最想念的还是要品尝一下家乡特有的甜口的美食烧烤。
0: 就像电影当中一个经典的场景，喝着啤酒，看着夕阳坠海，任阳光洒在身上，再次感受那种海风吹在脸颊，感受那种自由自在的家乡的美。哎呀，真好啊。哎，英晨平时不工作在营口吗？
1: 对，是外地的一位朋友
0: 啊。那天天坚持收听咱们的节目，
1: 令不令人感动？
0: 哎呦，真的眼泪海眼圈了，现在，啊，
1: 热泪盈眶了已经啊。北京时间来到了7:57了，可能很多朋友呢对于这个自己的中秋节假期哈，会有这样会那样的安排。那么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的，也许会利用这个假期呢去到一些咱们省内的比如说博物馆啊、省科技馆呢进行打卡或者是旅游参观。
0: 是的。
1: 那么对于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节假期呢，计划前往沈阳游玩的朋友注意了，咱们辽宁省博物馆还有辽宁省科技馆中秋节假期开放时间它是有所调整的。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9月25号、9月26号每天呢是延长开放3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开放时间呢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8点钟，但是要提醒各位在晚上7:30就停止入场了。然后9月27号呢延长开放2个小时，开放时间呢从早上9点到晚上7点钟，也提醒各位到6:30是停止入场了。
1: 这是我们辽宁省博物馆。那目前呢，辽宁省博物馆实行的是免预约入馆。
0: 嗯，
1: 咱们去到那里呢，是可以直接进馆的，经过安检之后，有序入馆参观就可以了。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需要拿本人的身份证刷证入馆。
0: 对的。
1: 对于我们的儿童还有持护照的境外游客呢，是可以通过专门的通道入馆。如果说没有持有效身份证件的观众，需要到现场进行扫码进入。 入到他们的这个系统登记之后，也可以尽管参观。另外，对于70周岁、含7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残疾人还有现役军人，凭有效的证件是可以优先入馆的。
0: 我觉得这个是蛮

0: 贴心的了啊，
1: 是的，
0: 就是免预约入馆，就是随去随进去就可以了，
1: 可以的，
0: 嗯，
1: 但是需要凭这个有效的证件，这样也是能够提高我们进馆的这个效率。
0: 效率，对。而且呢，我们的科技馆看一下延迟开放的一个具体的时间，和各位也是分享一下。首先呢是9月25号的和9月27号，每天呢是延长开放两个小时，开放时间呢是早上9点到晚上的7点钟，也提醒各位到晚上的6点半啊就停止入场了。9月26号的时间安排呢，首先呢是开展奇妙科学夜活动呢，延长了开放4个小时的时间，开放时间呢是9点啊到晚上的九点，然后停止入场的时间是晚上的八点半就停止入场了。
1: 那么在中秋期间呢，辽宁省科技馆它有一个四季流转科技传承之秋的和科学的这个专场的活动。
0: 对。
1: 那么现场呢，我们可以体验到叫光影交织的这样的活动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那里逛一逛。
2: 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7: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8: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8: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8: 报名热线：